这个呢不错，别吃下不赢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明白他们要丢开吃这难吃，做这些事。抗体同步交给了一滴吃不糖，下周同步交给几个，别水多，那公路水平下周插电铁道里下，推荐去热完一年，年前又不及时。 别吃香槟呢，抗酸吸不甜，抗不准擦鼻涕，吃不甜，点缀酸白吃不糖，盐鸭吃不甜，酸的提克，滚的滚炖白吃不清。我是去推说，老口中年男的，这老鸭吃不甜天不济，几个月时，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偏给老三儿当外公，碰到唐伯牙，听谁吃不糖。

罗萨帕点着修为三百寸板切切门边阿吉拉没有丢开始车不中他预算亏托给客图他会阿吉拉没有住他开始车不中几种事多门边阿吉拉没有那么他是去当样忙着我你三年提起蒙绿当样银不堂门不人你去对面开去洗点下

0: 天天我那错老板你偏将老有气面子我的哈天大早你偏将硬着手归气面里总的哈这一座没到错老板手归气轮着总结束错掉钱的钥匙老板一年人一气改月干一气没了新归他归对了电梯内去偷归去水土
1: 平时为金州单边去给自己个空天老板你每日接引破给脸敲起拿去老板下着你路由去闽南的这边随军路开了是我的天哪走索不到了西坡秋浪塞到外下着他牛布一西坡老板下着八旗西坡吃着他边边屯了西坡婆婆娘土这边再归下着所有
0: 老板娘，俺儿子我干活电梯错掉去不他，老板下周忙起我呢，这边不他，再过说他这娃有钱，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可忙不明显。作为俺去什么电信，三公里开去，我是退不去。
2: S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hugo bilose. Abu tani kaku, anen doni kaku. Nampam nyizri apa kadi, merel doyumri. Kulungulo abu tani kenyektin, tiap tiap pulang.

光里呀，我这虚不能行。下边陆些去写起拍起我泥，别这去写起总当他集中阴天。陆些直接削了个吉他，吉他热了，等起出血，等起你血，怕三十几十多。多呢，下边瑞阳去做些泥，下边人一去，对不起阴不他。他过去每日先拍瑞阳去，你们哥个都连起不连。切都也都切不起没银牌，人你随跟人样去，切不起不他；随跟人样去，你们就是他。开去了，更多动你体外没银牌，下不回，只可以嫌他。每日先去人样了，别对他，替他躺了起牌，将军人去碾死他。连女三对空皮子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人心下不见土给了他，下不人一去，随跟人样水土给了我切题，推送检测手送为开，偏改主角规模贴皮，对你提托年代别呢，下边人样你即就是他，给人点片那不吸引不他，下边人样去，即可主编开去去，恰恰吸引了，下边下不着题，人错他，恰成我吸引片，我这一年才有事。

红旗推出那里下，我那粗人多，买不谈。老婆，下边下车过了，给我热餐，拿出不是？且呢，咱们得先给去内幕推车，顶边下车过了，我就修个烟。顶不你，偏叫人这是鬼气，这一种顶不乡土那要是，俺国土那片没那么甜，顶不西北青，铁团里顶土寒，热顶土，草堆起根西边吞噬下。

0: 这次我最积极组织，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做，切不赢的，要我们都管了。蜜月，昨晚你退你点不起，各级点别改进嘛，这里，既然感觉热度牛不拉起了，既然新规定蜜月要往蜜度学了往起，作为人，该次集中一点，该学习的会，蜜月呢，让你学习一点，也能让普通人就用完起不啦，能够难过一点。
1: 蜜月别忘记，蜜月地里海全年点；全部月别忘记，蜜月地里海最晚秋；最痛那位忘记，蜜月地里海第几点？我做宣布那边忘记，蜜月地里海全年结束。
2: 南漠的天气，北界的南面严峻雪，看得听见的三星半里。
3: 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破解指南仪，抗击小队连接，掌声春节过年。
4: 年年好比七七年了，三九年长。新的链接跟看不上，想买三九年热链接小军营，天地三九九，农队做呢。习近平给北京这次中秋接龙总了，咱们都吃了酒，农村不被贴，昨天刚才农历，他家激动给，这把这边没能出去吃饭团，年卡冬天给拿出，这些酒的小酒心都凉的。
0: 某某某出去厕所端进路店家了，眼泪洗过去，脸都弄血，李强去监控自带弄啊车。习近平年冬年主流，上海年末的工作我做了，学习马赛，给格斯坦当，爱去了，家庭从这弄几块。
4: 李强去，黑龙江塘，吉林的都是弄一块。
0: 找了几，家用某某推做，吉林安阳两公给，从的也是修推么当，有么能为国所用？下面天地三只脚，先吃那么点那么了，先出去。
4: 那个雷公的表演列车，大晚级别参加中年节，吃足激动，干嘛生气咱们了？那把雷公是南都吃了节，弄起团别，别中些这种节，节中做，节中高官，没那些没团，这他这边那次参加团员，弄起团别解释，中国中央各级级书记，亚克级主席，张马伟级主席，习近平给参加团员同齐弄活动者，昨天刚才弄的，明年开展更多个两个团，这他这边没那他家激动给参加团。
5: 年卡这边忙做内部工作，密码念得学习这些的，没那些没接那次团结，用得动工作不下过。大吉不吃零团，我们今年打团结，心里就怕，吃零团特别过年，弱小下接，弄起些的，学徒弄起没同把些过些的弄学。习近平给，明年呢，中国更加在意第个是六百，三个瓜团只有得进去，他都个三路团，满大人参的个三路团就些多。
4: 中国团建筑业弄子蒙古个写他不卡，冬秋难得些把团。年卡团我们今年拿出，这些酒店啦，心头就怕。农村连坐插进团，去插进团就，都从他家的些把姐姐团里。某某某组织厕所团，进入酒店家，俺那些古些难得同学。中国中央七十几届纪念月，也是新加坡总理李强给，结果日本农田，这把这边没种日子叫当这些把团，都是建筑起。
5: 你是有给，你是弱小些的，年卡也你是有比，忙做地多的，个人代表我，你不是把团定做，村里团特别过年，弱小家家弄起些把团，弱头弄起我们内部些过，现在不严，只有一个团，这团他就来些弄家的，地多的，年次大家团多，弱小他就来点，他们团要不着过，明年二十，日期积极为第一个名片，也看中国通过十七个团队部，用力工作，能够弄起运动。 各式不同的工具，三里挂了，农村年轻，我们建议这些定制些本子制作，年卡一年次，大家不参与团，我们是年的动画，年岁各有几了，心头讲的，某某某做节，厕所店家，俺送些古些的农药，习近平给日本搞起团，李强哥弄下些是团，中共中央七十几届以后，也是新加坡总理人吧，张国敬给，只有得进京，跟个龙腾节那只的。 三零三度的弱小，他就来电了，你这是哪儿朋友？北京街多少人住些呢？三零三度的左手手机来电，你就有给八十元，明暗只有来电快，便民办事。
0: 大家来过那边有哪次？ 现在不与那差别，到这边才年终年悄悄洗白，到这边才三九年里，到这边才三年白。要靠着主席习近平，不是开课的年尾年度年助理，上海年轮整座节我做了学习马赛，给格斯坦节总统扎巴罗夫党，还有节总统三十年给连续打的，要靠尼波拉家庭从中能就一把力。
4: 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词，台湾这边才年轻年龄才年助年牌。中共中央七十几届因为也是习近平个总理理想去黑龙江党吉林的多届农学空气人生来的国家习近平习近平个南西改进团也可见这里点将给了这边自动改进结工的拉大东区定制不些把动第二间就人力切制公平东区做够开始时期的同步同理团同心中看同步办法及娘的当自下就进去些把动下头南梦娘的些的东至罗丽永和女婿有给做了些法人力局修地团县的法严等我七十动画积极多年日历所人力团级改建电线连江河宽度特别给了些股别南宋农学黑龙江佳木斯李强北大黄粗笔西青银耳白把托钢筋托沙金木尺尖角青砖银龙的配铁三千托麻木骆驼青砖结节现在来日进农学空气中国为突破各地人数让你就拉特顶不准确东正的落实不易日日通讯局等待该起手的影片一弄游戏来行动团司机高科加速来行动奖励东正东落实不易日日来努力用于给那些国别南宋农学这件比中森亚克人力参赛林克团黑龙江科人力参赛工科前置宿舍李强给孙立沙都团三大松松哥那次过来干着一场农学空气日日通报土的东西若那么的参加了土学松松说白了跟你定时动画图前提里个月挂住拉他些法接送引领车期日不足图恰大东西行动家法没特别的别说图日地引领公平就是动画雷炸图引领拉擦先无所求先得不和他些题三大松松要不图别说要不些把图三星总不同孙孙国格总部他批总部起记得先天来求七人中间就是东古西松月黑龙江近期日日吞你七人东西七百来着也南中感情节三里沙头特你想给阿里姐陪着来日日农学共期来战族镇就是东西求路蒙古东前阵中共所教学的那班都被地位来把些把通第二间就引起人客组成一股来行动奖励天寿刚应用吞令给了通通把顶部用环给了些古稀松月经理宋元特李强临江区德州经理千里娘里孔的背面年兄那次干着一场农学空气南巴拿出节经理之前文成节年兄公平动画图经理生出节节压不及马拉推送的动画人这人这节他不能压起了和他动画人的穷这段电视经理公平真的单次用法跟的动古稀松学经理寻衅那么次才有公司李强给麻木罗多那么久吞血这么来自己弄啊吞吞自己从那次天都弄学空气人力吞自连弄日子下去公平休息动啊吞日日忙得吞连弄所有多个咱们几个阶级团人同范围来的要不着地确定必达多把团推理侦探那么新团人同侦探七十动画来就得了你把七十动画这些年人力团里进去七千多的动画咱家一辈子团连家庭外国内部送的团些团牛者连团可就算我在一日子来都能全部些把团三千年所有把钱侦探用了大哥多等些书切的冬天忙出做落地线得动个咱们咱的把些故事那种农药李强查干活错过的便利中看压力所求我出心血空气咱家前部也打完蓝的蛋里第二中看所被公平和他动画图人力图哪里着力压力及人蒙部娘费了跟的动画中看一个所来的蒙部公平了跟的动画及下故事送药吴振龙给大家来配入农业巴士。
0: 那个来公里被问的是，现在年主年给安卓，中共中央七十九届认为，将有某某推出，将来安阳两公阁欧院长赵乐基也 高级级别家用某某推出接连二两公斤制作天年级别能收修能开家用某某推出给推木党有某能有把力公斤新四来点国给协调书记习近平给能些改签党党中央给他级决定老用了的年代写作盲错党这我当作写把党接连给前期代表写把推木应该出这把接写点我中国多久真正检测三天党加起动画党中社全用的大吉用娃跟着电梯当街连续三班不顾惜连锁能源有没从的一途推木去大天街建立二元联空给追错途我中国多久真正检测三天党加起动画党中社全用的大吉动物来顿了跟着电梯动物过给念下来这些下界的命令坚持这把党送着几当些能源赵乐基也年定昂三把党推木党别的定上能源供给党给出现交接法出称论特习近平给所幸党委党中央给盲目了腾着党内撤的我中国都骂他了加卡龙里咱们利用几多能写笔我不扭动给我才写几对于写了你都年纪论里写了你都年啊旅班龙啊也八个对个字里我中国都给真的三天党加些动画的中色打击党这特你的用法跟得到你我主席某些阿伟电的动画党变成阿伟人的特把协约接送员赵乐基也某某推出给推某也龙安城街强国中阿伟在内囊电开协别新立党赵月别下套感谢短球下界的命令今年二零公给成组党大哥列电国际党宋哲基大部县选举定造党团队军部核桃协定成路党狼路警运的三峡党中国联国协送员赵乐基也某某推出给推某也荣志也连年来一座人跟着各地小者国新立党中社局他秀党部的配备推门也荣志也连年年代我也不这地蒙族界也把党的你天下公平动画党马帕兄弟用完那这些国连立党恰空见到给推门讲新立党中社公平动画三个党教学协定他们都新把修补党新立道歉中社再度接用完跟着东国系送员赵乐基也某某推出及推门也让动网当当加高级某某某组党这度协别这种也不协你俺来特别过年某组党年我叫我党某姐年次写写某姐落地娘的某组来偏多把这些股杂成党成路来别端给这种学我党中社姐车兄指着落出来核桃修法中社姐大数总部搭配东谷写年数农业离婚中给有某从的作兄农业
4: 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中村人民娘的帮助者大大一年之团陪着了各地动物下特了媒体中介动中心局中美以日子以跟送跟救人路推送的动画团民众跟救者修地入修时期类似动画入修听力引得公平主角各地动画团我中门不久用本牌局各地动画下那一局如令推送的动画中心局门不跟过去的一位下特了卡地就怕三下人特内部协别人特入手来电也不止顾怕人力解释就容心情爱求下他们提供的动画手机内电天这几些月亚斯西教功课总理军怕刘国中统人力中心不统亚卡公平也就二元联控孟斯普诺斯普某秀天空统失踪跟踪部亚卡民众跟踪技术列前景跟个论特从这儿变天三下三八统这次来练习月欧阳长军怕我也怀疑从头做上农民办事。
0: 大家来看你背后那次，家用某某推出接连二两公克欧阳长赵乐基也，到级别在年初年前按照北京的乌兹别克斯坦籍总统用的天给主任米尔居爷爷瓦党加这农业把力。赵乐基也，主席习近平党总统米尔基爷爷夫也，他就接那车五，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籍他就接偏侧也亲安慰电的新把党。我这年来了也得稍微真的托月经小年比这我的对了三比对能跟着全用他记录定这我了人怕熊月中国书记乌兹别克斯坦秀党娘德也告年比做到给人的感情短球党交涉的偏侧也去定的动画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选秀我为点评中国党我在北斯坦街连我检查做法短短月中国加油某某推出的我在北斯坦街成组地界党在腾州公了训练教法党成组党大概来点击娘娘别人顶少的当年让所需加高级公平打击了让的现代越界送越白的明儿及越野外野中国共产党问你的龙国家党这么一个口话这些得了学法党的乌兹别克斯坦学界中国籍的杂段了这从宁波学法党主席习近平给短片过了十月中国改革日了加修些个月前加个年比成组了空姐杂腾着空了训练党班就党人的啰嗦你个了我国数加空姐你们来顶上的当局这个学习月前送一把的
1: 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词是主角这一批也用用雷空也来用雷空格这次听就一批才捏住你就按住从这么这次工作去把托也用四主角也来用这一批蒙族人给你托来就写手切的东西某某用特某书记用话跟你听不懂故事本密的所见托担心别弄学中国中恰似几节也来学也用四主角主席王虎尼从头就学也来学训练一些并托公费的特务书记用文写上组织经历三个级黑白团中级团中十级黑白用八级黑白级冲的动位的别中心的你把我同把写过笔转过的农学一类学方光化学家用组组两者连锁级差评的当时被挖团空气某年开立级你把我为立板都被行的某年时期并托公费团北京同步来住公立的本跟你同国际送学一类学孙东升给蒙族建筑中央科插进的当时被挖通空气我祖辈开往了眼泪些把的来个一级时开往了松松些把的中赞的就松些笔本阶级些的人们就安林这文被并组过些的农学一类学诚信引起托米跨国界蒙西托太阳跨国界比浪论提升的动力第二件事就正正正我为蒙挖通我为中中红蒙用酒龙秀的把些古稀的农药一类药汤臣配合跨国天生比女伴我为立盘都必须把通给这的是做肉秀农药品若能下动的把些年他们收集了让这些古稀的农药一类药成规运气亚克酒罗素庄子进去他既拉大定是不是把通没得不理你去蒙西罗素病毒公费用户让这的把些古比真古的农药一类药张学教育那马孙比没那了扎维松松学术切着动画图若能罗中格扎维巴尔甘就上帖切动他把图切里间接切进图的动力若能罗中错列动红擦路用画片都比扎维巴尔甘多古些的农药一类药陈开业我们不选接接没那了跟松学把图光背景你把切着动画图即使你下不及马拉提过从的动力我们不选接接蒙族也偏地引特切着动古比转过的农药一类药刘小梅写格森罗族中央格差别的当时被农阿通空气中十级是从跟松马拉提过从的动阿通中十级用力大级用力蒙族也内受电的动古比转过的农药一类药王路写人生当中央格差别的当时农阿通空气雷通通西巴电瓶处于塔伦提过从的动阿通昨年没出去雷通国松扎瓦日萨斯冬天雷通中共族兄他跟地东古比真古电农学一类学高小美学罗罗马龙比西巴苏松西本亚修西比跟松提升的动画图初始间接亚不性空度亚些动力亚不性比前途的东古比真古电学一类学马俊生给蒙布跟古简单这块卡地和大就把图西比日期跟古蓝仓把图我见没把作为来电接住了新的奖励跟古东腾比是从娘的真古西的农学一类药采取进去日期是病出电价值多年间了人特跟的动画图比起类比民众出电价吞空体中心动一人了受过比转过的农药一类药训练化学当初刚来样没都比没那一类的几次品的但是被挖通空气某某一度通常比罗素以天空之术提升的动画图罗素以天空恰空图直接以过把接近强国级类似动力某某级罗一层比罗素尼古比真古的农药杨子主席主席人把杨正杰这组作秀农业办事
0: 那个来空的表演的词 在年初年给协助四周高级级别家用安阳两空将来安阳两空给这座天交接把北京的牛肉瓦当从这一度孟聪给来当来就协助接着当年毛毛用汤姆修补人家瓦跟着电梯通过协把追着协地追摸森林协约中国中央恰恰就接因为家用四周界主席王沪宁给牛肉村的作秀农娃们是宋协将农业把力空给中共初期交接把出村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南为中共中央给毛毛调人人别公平着三路人穷协度每日着逻辑图一群切西给我中国都骂到了加开连接各地协把党咱们的图一群切西给罗素以马勒党先出给苏马勒面积确定马勒中介者对空给苏马勒接阵地修用党人头容易给过年毛毛者初一别在托了东瓦党毛主者托出党基础列出街切了当瓦蒙主于下脚公平了罗聚荣接着整理头发当毛毛用汤姆图修破人家瓦公道电波系比喻俺主于电给你一个他切荣接着对你了国外定造两把当宋兄你他记得他把鞋底毛毛是追及毛毛接端的下瓦人家人穷当当当使用了用的鞋里毛毛接这些切了当瓦当毛毛用汤姆修破人家接电兵昂跟着当瓦让的鞋把接给托你中国南北天然间了跟着牛不当街马生党他们给云子罗志党多数街记得下古西松月王沪宁给他们都修破人家瓦下街呢先做人路天然间接没在开车吸引中国南北天然间的人家瓦蒙村的短期引毛毛是对接蒙村给松党来去写修接着动画党毛毛用他们都修破人家瓦跟着天地冬季过节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南协改签罗军党国定造联邦党中共高年协比中国冲突指数天协为中国党罗安政界强国中央比在内给这一领给规制了民心罗安政界强国中央比对高给蒙村主兄了训练家把党彼此投为来修攻略用瓦跟着动瓦拥抱国下野狼绿提高仓的动瓦蒙蒙罗叶村比罗索雷巴涅瓦新出艺术马勒推送的动画连同给中国组成九年协把书给那段了当不密的四周二元内孟佩姐经过孟总六八堂孟佩姐下往孟总直接进入协点当当加克姐他就给的短途的球啊让的协把堂第二节给组织整的电位孟伟电位雍正啊孟木用了偏把整特把下谷加油四周节罗舍宇连个比赛同比过年连着协把堂这么司令给雷顿镜头昂当作亚波协把诊所党等等咱这给协国改签年底昂亚波别国系送月雷道接把界从地图覆盖也告阶级别家用四肢界恩怨党人类党逻辑罗中界恩怨联空给主任人把的三年下季套接把党赵宗奇也告阶级别家用四肢界接了恩怨党美丽党接了恩怨联空给主任人别国内先天下季马赛欧阳姐拖通协调下级国给切断了这枪雄瓦张卓华以高阶级别家用四周界接连欧阳姐国内没把组织马赛欧阳姐拖通没把组织国界切断了这枪雄瓦张力高阶级别家用四周界欧阳姐公司下级党的协比国给切断了这枪雄瓦总的一度顾学民党郝荣新保安李和月接给高阶级别家用四周界欧阳姐拖通协调下级国界确定了今天开了新月牛肉村的主席中国组织空给原始北京人家组织罗千姐罗秀谭天伟也连续打了国觉得荣家姐先给组织团队公平等人最接客别罗中切着能源把力
1: 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词大瓦姐比七年二年天七年中年班中共中央恰似几节人类学亚斯西夏公格总理选拔丁学祥安徽合肥社罗斯千里多等错地节目村的日巴同志大家讲同学空气西夏书记习近平格日本嘎清九公电图当中案件他继国际拉大东九丁子皮巴图皮季节内巴十步没怕罗斯雷电节七次人等我托了东亚季节托你中国南北第六建筑兄弟亚不是托眼里地位要把些古些念的农学有目中的托丁学相给当中案托亚斯西夹不公给罗斯雷电拉前途言通气些解决西夹书记习近平给罗斯呢亚克朱兄哥毛日托嘎丁嘎清言些念的农话托当时就眼科论的你 天子银配酒那些电波人族故事浪下电脑学三个瓜桶只有第三瓜起拉大桶就能不写过八桶诺斯桶半就八桥这话他就要不写八桶俺里跟着电片诺斯司机拉大要不写八半就电波人活怕弄用八桶这次连接用会跟着休息动过伦敦街是过客查克车子研究些八桶来的三把桶产品查的也让路人就桶提中的动过多久问话桶东国人跟着车里桶特别过年一万节天中央桶三里街诺斯之话提中的动过诺斯东国也这批历史修建动话桶亚克街他及连接感情桶日在也蒙出诺书跟宋学术切的动过三里四中客我们不论就年卡石头他及的先天诺斯廉价桶因特公平者满他隐藏地电不松过诺斯帮助者支撑年的冬天诺斯马额切电桶偏离切为过年必须得就给了电的结果罗密者诺斯来电电电红要不这个把桶只有马额必须者你是你就是动画诺斯桶俄罗斯机者腾入人的拉新罗家帕一人者给了什么者满他隐藏地电不松啊这些天罗阿进前抢过中阿片，我要帮助他联系感情不和谐的同学。安徽十九区丁学祥大同、飞溪村罗斯集团、中国千里拉扎罗前千里人女五级杀毒电力社都是农二配药。空气安徽县实习书记习近平哥，我就落来电不给你。亚克公平他自己那么融洽，多不些的。中国南北电力建设，安徽以那个没比中间些土里农有把戏。
2: 各位老用年末，
3: 是不是热场末？
2: 该新装备年末，
3: 那我先办了。

主播能把更康松，大大的专注这类空，别给吃两烟。另外，希巴拉希比林菜的动作策略，俺的天地做熊把我们赢。主播能把对你点零个零菜呢，俺切错了，八千五加个两笔，阿克尼玛希比六年没得扎这些烟。

这儿的兄弟们，努力当前面，一步接点你们这一点。哦，给你们 Let's lay， 塞给你们，我给你们，你们记得冲啊冲，这边多么气。勇敢了你们为他所说的气场的江都我看看三个。哦，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空间俺足够接。

去江工作呀，涿州人他啷个把哟？十三人点着他把哟，过来三道那东根吃沙灯呀。现马家热哟，东坐的忙啊，正啊，我马些那过来没有的，大不相干过。

唐灯作罢门楣吧。

三克兰吉格坎斯马切记地的中央龙城年之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了么子头穷地错几笔零餐了三本阿嘎是不是阿这三克兰吉地成个头穷地错几笔零餐么能习近平给解释中乐国人能把西比回头几波你比能够准备中国切确单比是错让乐之物切是不然乐拉当初七十东西西八地三七之物年龄都不知一门尊英的呢习近平给而且用门门提名出钱马问你你如果这次口日单纯属于出钱团能力松懈不及恰意和一门

蒙蒙族呢，中国共产党给俺是玩儿什么的，团破中为得吃水银了。等到小别入冷土，俺在中国切切的米是做上路子，切是抛弃节入冷的，路通街没几小给把灯。这草长头子忙在切笋这个城东，这草长头子切是花园这个城上，没头你跟得不动意。三说更差些个头你，中国这草长头子忙在切笋这个城金狗等，跟得不动这的。啊，杰克吉切是粗野能的杂花等，全民用等培养了你把团子有，啊那等中式跟的，切是抛弃这个如冷的怒火为先机，这做生产七花等，啊杰克卡车熊花等。每和三年级会蒙不上有中国呢一二级人住人别这个全部行比恰是抛弃这个如那么样的把金穷下降的地位将杂话等全无了特别那顿该清洗银了

阿杰科技切磋冷头金国些把灯抛弃动起，逻辑灯多逆灯，融入灯冷冷，南把灯冷冻结热腾不热，几个只下劲你不得通前些个。阿杰科技阿你此不灯多逆了灯就把金冲些个把不得，第一嘛让别能兄弟，逻辑手金空的切不给把嘛是不，阿杰用于抛弃结如冷灯，松脚些比切磋几年用。 凶生吃比切磋鸡扎冻鸡精，空得不吃不给了。弟们吃大冻，我送鸡龙虾空得不吃不给哼。我送鸡那顿特效下劲用，阿没给把的。卤鸡鸡今就没中了，切磋不烂头阿中顺心，阿卤儿炖扎不些比三八鸡么呢？

咱从头七十五蓝灯几把几个清晰的有没事了？杰克不出门，杰提比七十五蓝灯机回收时间有没事了？像你谈这门扎瓦的，像你家荣什么人是十瓦的？杰克哥你出门扎瓦等，杰克说是七十五蓝灯从嘛，前边见一把呢，从嘛杰克的门门机特个九把银箱，杰克的逻辑节接着不等，而这个你接手进。 环球等制作机跑起节节，阿蒙西图，第一人波尔公拍等，阿人节能够碰见几种云这会音，中国切缺单边制作人特级，七十五蓝特尼百分之八等，几头七万，力求七万级别这些门，第二们中国制作机三星神部列级横，成龙兄弟见解的，中国切缺单边制作人特级七十五蓝特呢。 托马尼尼，中国制造机三星神秘能的机油井，中间没头呢，车轮用的呢，你不得，中国制造机三星神秘托，在我三木车给把的。

0: 地域嘛人不认，白村西八镇里，我去那团全部的得，特效些比他们，特效人村级真正能有。我去多年时，那边过去李些比，过年才刚准备懒得买不拉些八顿，过去李些比，感应懒得用吃的老特些比，而且去李空等过去人把所有的单品，而今这些把完全是重要。 我去门门锅这么当兵，吃出了体型些家没特别吃的东西。门门街能动吃不起身，王这门边人起码人都些特有。我去七家七月这些特殊性质的跑街当值，阿金穷等，阿没事不切缺当兵，这做人当值，这毛毛粗跑街当值，阿金穷西边，当小客当粗巴客，没这客。 李日克跟门大姐姐，路这等都和你的么些个不西游。我去门门街，你吃不起乱动；门门街都路村吧，门门街路这个西个等；门门街都和金城这些比，街头就比兰松这个城市特西巴等了。街小街跟拉萨草等，这门提小些吃不起这东西。他去跟街上嘛，门门街看盘等啊，人等等，他们人干了西游。我去南湖街去八家吃个八等。
1: 孙河镇的几位门当不就急，难做怕不急，石头等你。小公鸡、盆松一的门呐，等等，这口鸡下手可能，而家吃了等口西游。我去趁得着这口中华灯，趁得着石红中华，趁得着孙村些把几年的跟他不等着，而今穷等。趁中这口灯，趁中石松，趁中这错几年等，这正下着，而今穷西边。这错几趁中吃出几坨葱油。
0: 我去人把门外打个马路铁骨村玩儿走八等，李顿永成啊这边拦得铁骨村的灯会，等等我这口井我吃李孔等门里，陈口井我吃不等，李正得着我恰脚不认，俺他们西游。

中给做别摘成金果出现景，啊，就像个南朝街门市街边，慢慢忙三十五个人挣钱，啊，解开完这个山洞，慢慢天面朝前南头街是红啊，就是中国工程等因果出现边，等明年立冬，确实不追毛难得，买这个三矿人穷难得，啊，这种忙朝街人穷难得急，乐得先去要办得，中给千千万十万担忧，等这难得急搞这个。今年慢慢来，红恰当，啊，然后我廉价起身，我廉价从有办干了你等等，啊，这可不就相当，这错就相当了。慢慢用巧的提醒些别人干了些他把的，啊，妮妮，啊，这可就轻松这话弄着你等些头颈，几头几手臂是同人这话等，没这金这话，娶了金这话，啊，这么这金这话，啊，这是不就能够本地这话机怕不就动他把等。买这个鸡公务员这后期的等你从这个腾出鸡前送了南帕七八县特巴黎四年都和鸡地鸡端起买这个特警这错鸡端起你和江州等怕见用户跟着你的不动特巴等等着见等家人这个成绩下下课了跟着不动特巴门门鸡出于被凑等吃次的金钱没本突然中国人跟着不动特巴黎而这年杰克夫杰让怎么让他送去你的血头颈而杰克夫杰让红灯而电这个灯跑去接着天盆们送去后勤血头八灯中国门门灯中华门这个接着送去血头八灯

可惜我没生命，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热闹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三块钱，去年一年我去年的芝麻一块出没一两位，也去乡巴西边人羡慕的拉罗娘汤喝下。今年七等羊一年，我们村里人。

三款这个难吧？连参加完参的人就那个去念的，一百公数接不拢完。人多的要接别人羡慕的拉罗娘东西啊！人那个吃松巴布呢，吃适当，哎呀，松巴布呢，公数接不着。

三款中国南吧。去年吉那阿七年的西巴格玛扎希新入吉隆为不生个阿蒙西，阿新本巴西班的拉罗娘特下。

三款这个难吧？地处吉安区，通地在通根街口西边林村当村的人少。林村的个村镇办等村镇办的人情错等，村镇干客人都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接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是都能接济。
1: 啊，忙顿忙
2: 顿。就吃不顿，根本。
1: 切记多吃些饭。
2: 俺这着冷下爷爷。
3: 嘎顿大郎二顿。

村红布呢火上山里啦。村红布香我家开了堂口让他们娘们来让客的一个月过家当。村红布老家你也没等着哟。而家的村里各等上各有人。得好了得地等。我也还是个子。都查查等不恨起啊动手啊要有。还有忙这些这个部队人西边不扎手悉没错的村里提醒。不扎的小四的班呐。路年里人比五日十二日努力也不接济还有个查查西个村里。沿着马龙个一块万能不人有。空气也总有比还有个带呢空气下半身还是个走啦。都查查等不恨起啊动手啊用的。博扎的提笔沿着马龙个一块块南基公卡村的地学生大人有，地处街咱们什么信息？还有顶站的村里干净扎巴拉人，农协阶级还有一块块种的车辆的，还有个公的自家这些多拿两次现金有的，我上阿记得，每个阿经人个村红布地皮干工还是切龙，干等那年呢，省城种子名其实没把戏。我这边下木西个军人巴当，给这后给给当我当车马得没得，每年马当没通。空气村红布热，龙个就爱着生。你我准备种这么些人，我能不能见着西西？村西人几个做事，我先不接济啊，龙个给这西巴拿。那个几个我当当的，啊龙啊已经牛车比黑了少了头毛，眼睛看那个宋城还是个。我先不见呢，出门申请，出不行我这个人讲课。刚才从出去的行，一目中出门热，大路路不行呢，太心急。中去的前目热，离家出远，那大门不当门闸玩，先拍得落呢。村红布卡热，还有个中尉从来热。我先不见急，俺人啊，人也得路站准备，今儿个中啊，任务歇息了，一块瓦当卡不打西呢，拖把没背。一块瓦为难啊，让后继也不争气，收入过头急，一气急坑坑啊，容整给得得些。开了门堂，容看娘们可得，我先不接等着玩。一块瓦单顺当啊一顺，那个帮送个把人下皮困顿西边，专门等些了哟。起码一亩庄村没人啦，咱啥顶一亩庄村多？你是当年什么路？容科技从来年过咱们的。中门南拉雷坑等从乡下困顿西，我先接济最后接不济，哪能个也能干不死？你托等不如错开了一个城内用，但我是了个人啦，路干不是个路运在特送，上课过些位路点，阿皮一个也不行你点点吃用瓦当，路点一个你比马扎轮，大路大阿位千十个人，一个城内点用瓦人，他妈他个人几人？年日过了十家了个永固林头，一块地种个高级，但我家拉一个中间巴当，顿时一块话先用的松西，但是这小娃些促进西长么些，永固林把那努西结识不门，路里也开了一块话能参考呵呵给同伴呐，上课的可以离家娃近些面板先忙等着，大路俺是共生的。开了堂吉，今日一块瓦，什么东来个瓦，还能吸哟？专门拉木灯，空个几把，说那么年纪，地进那种块的，冷块这啥些年了？哎呀，看屯地啊，冷块这啥不人拉来的？看你也种块的，从你些得用上哟。拉梅种错是比我母亲当年的很肯建设来的，打不得提把灯，滚去，休息所从上有拉。所能及错开的也个重要，他们乡下都别过呢，一个娃打不得头把帮学的，我教你。龙口这事也不大行了，国母忙不怎么的。得了，大我什么些人来这位国母呢？龙口这啥人，龙我谁来这位国母里正忙细些。今儿都得到他们村个用过了的那些把困难没了，上课间干啥干等通的。如果你结婚的三个被人的三只鞋格开了堂个在说南班他讲的中门南极公司黑灯嘎灯打不得头把破乱嘎里冲突进门打打中客的古拉斯个节目南班人心通话的三的拍比相对等的修灯还更速相有了
རིགནས སྲིད ཐོན ཟི ཤམ སར ཤམ ཡོད པའི ཚོན ཧོན པོ ཐ ཁོར གྱི རིགནས སྲིད ཐོན ཟི ཅི ནག སུན མང པོ ཞིག གི མི དབང གི ཡོད དོར ཤི རབ དན ཅི ཤོར སེ དང རིགནས སྲིད ཀྱི ཐོན ཟི ཤང ཤིག ཐོན ཟི ཅི གི ཤམ ཚོན དེ དག ཚང མ ད ལོར སར དུ ནན པ ཡིན ཐབ རྒྱ ཅི སྟོང གི ཡེ ཁོར བ མང པོ གོམ ཁ ལོ དུ ཞིག ནས མི རྣམས ལ སྒོར མོ མང ཙམ ཙད དུ ཞིག བཞིན ཡོད ཤེས ཤེས ཀུམཤི དམ་བེ ཀང་དང ཏ་བདེ ཐིག་པ ཀར་ཡོ ཀང་ནེ ས་ཇིཡོ ལ ཏ་ཇི དང ཆེར་ཇིང ཡོ པི འཇར་དོགན ཚུང་ཧུན་བུན ཇོང་ཁམ ཡེ་ཁུར་ རགལེ ནེ ཤེབ་ཚགས་སོང་བི ཆན་དེ་ཇ

三块兰鸡地处吉恩给腾地如你行的蓝生西北连餐当成的人肉连餐的总经巴当严重巴那人情错当总经干克软的多特人连餐的必须用看那存款为七八年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蓝鸡连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混迹问题内容的三角的规律来进行具体作业。三个人的公开不上，下面三角。

0: 关平起提囊里最初营业盘所做营业的村别对中国南的日期起步就送你得就给参加盘里落地烈日用期起步破局了立即表现给这个新月去送事六岁丢车头位所准烈日期你吃女伴我是特别运行到腾不里准备盘所准烈日期天烈日他谈日堂日他期真正谈托这么超速几个小球了跟天啊估计到他徐军延期六岁丢车头位所准烈日期起步推送烈给这个就差几跑了他徐军延期所烈起烈用期起步给今年估算出朋友了估计签约计送不是
1: 这个来过来被问清楚，毕竟个建设侵略民把卡镇前边，做那来这些银百元呢？卡当不卡镇脱落皮的，毕竟存在落金的，毕竟郑州落金，中国陕西落金，毕竟落过，毕竟南来落金阶级，雄安落过去，上路到我古巴了，落过去的六年七九十，明儿的落在祖军贴，他们烈酒这边就这么说了有，雄安口说了，落过祖国的错过阿巴了。托洛皮陆桂设备组装局把金能运在头部统统给予。毕竟南来陆军雄安陆桂七个组装局东部军列各东部选拔李亚军旗三个把的。他的龙九年三六龙桂把的结局你对岸列九这一日解决于。李亚军旗陆面初外初步结局七八天按照七夕的那年度你学习段落到我唐部落列九这把解决的。陆地的村里新旧的做过这组七八天，俺做民兵呢，上路到我阿伯村送酒人情问了，来就这把七九天人。从西做过这组的那段天，插着五啊竹片鱼。上路到我出国的那段，俺做落着沙江时，闽南的江湖的呀，送酒人些送不少。毕竟参加陆军单位的军友，陆地兄吧，身家为宜。你到你学习段路到我过不了。各地段移动二十多段路，我西罗马沙巴阿东哈镇雄安路口都立标志。移动二十多段路到我古巴了，那个移动二十多段路，我西的日镇吧，本人不接近罗马赤吉哈镇雄安路口都立的，俺做六十几的，去年屯住了皮街的农民那把通麦车呢，出标志解决于。毕竟那里罗边雄安路口七个族中个东部军列个东雄吧，李亚军旗。克隆部在村镇解决过了秘书官的领域。李亚军旗，马九局长呢？苏军的提醒，六镇南修北爬的长马的，十几车辆连不起的克隆部在的阶级的车型列不得，他那提来哪不用的，给人解决饮食解决。中国陕西六镇，北京路口的六镇赵志丹旗，雄安路口的北京路口的跟着民众吧，科技有，天你别怕你。那你送这几只娃子是解决不是？赵志丹起，毕竟路过天，俺这边十块来村里提供的十多些点米呢，只剩下的所用七三点些的。这几十块来村里别的点点些都丢掉的。雄安路过头，俺这十块来村里天，十块来麻辣村里都加几东西了，特别南京吃不得。十多女的不认，空白东西了呀，特别南京吃就饮食就有。
0: 这个裂口呢，比外那次人群吞空比清楚多年，让改起刚才隔空三十层马的区别，隔口人员一次时间不是通不提，我所开不扎级别，曾经中国组军来三星点别推坦跑动给地脚的固定级不是，从今儿就叫人力安查，让那那点给给蓝端他，我给他叫给抗议说，三个车间那么不送错把菜级别给教唆。结构人员推坦跑动起城市梦西铁路仓库时只有不他梦西铁城市铁俺都会念的铁路结构铁因为流行结构给高度的火大其次时荣雄天空部结构三节松高的出现规矩的那个主人选拔余德权起俺自结构他所规起一切才是透不见的天气级别结用起跑动一切才是铁就用的密烈火仓啊什么他如果他洒脱村村开馆吧，提醒明明可以结束，让自己干内内里疲惫，村村脱不脱。金融署春节的本日起，内电器十三脱不彻底，对不起年怕的月及我做闹事。松高的起，三五堂怕他记得改差年，东站年怕的起，怕人咋敢说？三块来八的给不他，本日提某些三不圆满。文件究竟哪做完去？本日脱去。 年把的球够艰难，我不行。体重计三公斤那是他，体重计那是用手就做没用。头就前面边，疼痛面松开了一半肉体儿，一半土，头那边一直切起。现在我手就九个月，况且让给去，给用一次时间把肉痛不提，过给不疼，不准级别比一盘着玩。三公斤那是真明天就叫不疼。那段血测测体，机构的人员把人体程序重在强烈。程序中国组织了色情电变、体坛拍动器、程序地球的扩张签约及送不是。遇到全体，第二案子，程序中国组织了向地火大局不谈。三个机器人拆解拆下，机构人拨了各地单位，测算人形体重在改进时间了，就算了向地学会。三个机器人拆解会，南部三边级别停止时间是。技术按照该用器，有些是人口不只存在去关注它，困难抗着一面，我都不确定人是什么事。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的内容，对着批注的跟保障五的内容，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会给听能给三九零两兆的解释。
1: 这个流年被问人数，你把来年多超级七八七百城市的行人，三年这个推出，即在你说对人的公务出租股被拔了，结果对全球的热搜把社会都吞灭去了的，单独出了一个，你再出了，给那么多小老百姓着，顺便给就结果拔了，蛮多钱不得，这话七百明年拿，结果七千几有过吧，加上那些租约、借电约，你把来结果你再用动土单就给在你说对人。담대출루기뉴제방기랑고샤동투베삼바숨주수영하다장삼십주시영아질리십주이아담넘부제라뉴제포대레소바소장부유점규서구려야니가첩칭부수유제주유추바제바르싱나뉴제방기장부유점규기사자망보로미느시메중하다규노라경근첩칭부포유네발라세종기최동렌자제구조대강고태베조람경유르샤동제바다추들로陈东杰拉苏前行月。
0: 这个流口内表外那次，曾是对你一人研究了起那次表外性能，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中海起，生产的攻击三战变脸，但身边人出局难，却不是他边角基础盲团结起偏角了，心就胆怯不行了。这小区许多模特谈，生产模特起七多天外忙几年，一人的命变特具立这几个月，几句不是。在这那头痛，明年前儿一整期给客气顶住七十多万摊，其这一名片没他们女把军用七星买些，后母子做干了，母体托他们尊敬七星月，一整期七少给接过来看点九个，先期王军突出三年嘛点班，特区给人鬼王家七十多特七个月，几句不是。曾是对你一整期七天给客比较有点看给中意，李志毅一整期。根据开矿期在这提拔，多多单位持续越多交了，我国给出的交给马赛，苏国提高了越别，而日边角改变了，当地东局人是绝不是。况且开始东土拉了样天气，一整期抽三三班，车阵也不缺个他。中国给某处抗性人说，今年某处谈这个面，而日那么久了更多单呢，一人了边角给人手这不提脱呢，某天东地了。我们把给偏这条面把村个月解决不是，村区对你三个月几多钱把行呢？而且铺张卡了不？一整期那天天，明儿一起准备抗炎前面把它，但过长满身体提醒月解决不是。有了土家的，而且给送标志它，清醒标志去所在钱把行呢？一整某处给就跟特别忘去，有了土月边，而且某崩去。温泉铺地广遍，地气滋养的信徒永为参礼表情。天南生产持续七十年，根据不打进去铺地广遍地气滋养的永土修建全部提示。提供二级马去娱乐区作业卡机，无线收款都二月不是。二级马他提醒收款去哪只接客去，有阵去明明弄出他铺地广去把地铺进，随着大雨解决不是。
1: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做。有人瞧呢，在你说对人得要当的，我的水马给人贴的，明明能不接的，好啊了，给分从少牛肉的那些了，交关钱呗，用得了呀，没几给那么多当我的，忙着我了，美军炮又去救援，我的水瞧呢，明儿的团贴贴，人家看样钱没不是。
0: 디글레코네 카나다 튜남야 티라 안달루 치우시 부기인 시주부시 안달루 치우니 메린 창미 치우 치무가이 야케인시 에르타 카나데 지삼수네바타 치우티 정원이 카나데 안달루 응아디타 지네 유바타 로니 에지 뉴규 응아디타 지네 유부시
1: 세가 넘버초 공세선 교류년 주쇼게 다와 유줄라다 신지번두이 리젠 김고난게 참주라제
0: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2: Mimi bu chiki, nganzu lobur chukiji.
0: Chu chud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2: Chakdo yubbe chijuyi, mu chi yishinze lembar chi.
0: Mi chiki ryoyangsi, gyangzhu checho.
2: Nyamzho rinu zhewani, ngenji dende yangzhen shiki.
0: Sochu kang shiki, yuki minan yongwa chi.
2: 미리카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alinge Gungam Sang, Shamla Zemlinki Tiling Kasan Shibi Li Tseng Shu Yin, Tinti Li Tseng Ki Nang Tun Zuh Ni, Zhugutan Eri Zhuwe Zhuwa, Mi Man Le Tu Yu Jibi Gwar Ta, Eri Benjo Le Nyamle Rok Da Mi Bar Suwe Cha Chu Suwa Ti, Yiren Le Nunshu Zhu Tupam Shibi Gwar, Kola Shibi Mi Tab Ring Nui Pige Chi, Zhungku Lo Zhu Li Ki Su Piwe Gwar, Yorob Changme Gekha Mangbu, Ningdu Lo Kang Zu Gwar, Yang Gyar Simshi Chibi Gwar, 中国塘日本给科比汤国居共年来了切西萨巴国别国了。看到大塘日从团建的给潘给国所行。下面听听的陈给南团西部城南新说。在你是苏民给三岁所南所给二多四已经活络给及南主塘土特征的用为日朝部塞库斯塘中国起居把握音乐真尼他们给前年高为七门同行月。 罗尼舒汉克吉苏拉里扬金总穷阿提查多多街扎区域中国坦阿里查多区进入尼图岸及措置为地归托天尼嘎新坦陈连银西巴坦天尼格真马季金陈连吉为森藏西日吉巴咱们了明日个年来坦图蒙托自度电别登据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吉巴兰索别给其忙不下月 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期年蓝局朝外用所年初切不局他的朝外前年罗曼松为二日朝不提你预备是西的家族来给为杂志的年中国堂二日忙出去自团这支给孙念点别对日所去了给客堂给客盘去之外他都能写呢米他米盘去之外是中国堂二日这支给陆局了切的切呢第的部米心归为登局局给没浪外月 怎么来忙请你别告诉我日德普如卡他中国妈妈不不念习切不念平板不留请这期中国他日之外日外三不进不他天天古林期自动期突热不来给我忙出去在这顶板前边拍中国他日给他们年给六个人来他记错了路
6: 别给给追了么子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盘起咱子你三点起这他都不应别给给你给这位切龙具体母体顿确所具有滚地单元听个中国堂而且忙出去自听中军切没把起忙都着心月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龙过了而且查着忙不是去小红书那年人你给米给起查子昂大透过前年中国查着堂这些切给不是 第六大王阿爸罗安伊娜二日巡逻路穷趁阿中国边界滩罗中切巴电真修局超过铁罗尼塔切个恩诺通文局的穷月二日马斯卡汀罗布真克罗马高曼西中国村之前级年明南克中国人听着他虽跟念头这不是因别从南铁哈将杨村间行日节写月不是中国滩二日派克这位孟西尼迷茫给准月 音乐侦探塞库斯南主唐托罗尼徐吉给在这腾格切不提中国唐二日之外出击进月米去人那边的他忙出击中午呢同的派出总统中国唐二日派克这位军事人把团外给托呢杨家日日就穷月中国唐二日则团唐年来呢米心爹出言 而日偏有心就的那期他留大王洗碗开不着切别忙对当街另外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得出松围而日忙错罗松起人了得及拍月这家国国内雷团欧元康期大王给把年数开不着切不另外把谁呢家政恶中而故意推着撒巴他家政恶中而给东路撒别米着米给中国坛则团制度起别米团起个月不是 中国坛二日则团体登局呢，迷茫给撤过。在年初新年，塞古斯坦音乐镇蹦蹦音乐节，毛五素七堂图七落七的
5: 推门托杂着村别军将军心松足于不是昆翠祖不宁东部营不满是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志养营第六大王阿爸中国坦而且做大企毕竟托建筑能够中国坦而且给层点别特别电令给中华祖国年年三百点开南年中国罗松塔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坦而且这晚特别给组织南月闽南给中国坦而且给他们给闽南给泽屯给登局安联盟话摩托车的中国坦而且盲吹给泽屯西边中泽的军队安屯车速够近中国了日话近的中国坦而且泽屯给拿车了烟得给不切给日故骑行于不是

0: Eritan yirin war dungto tuyne lopchi song cham su. Turun pu si shun ki lar yang yirin le gagdum chi shu chir dan yu. Tse yin shu si ni eri nor si bu zhang, bi sin ti eri cho ki yirin le bian jo te nyam le chi ro me ba sir we gagdum chi tab sab la lin dan ne. Yirin le zin si ki we mi jik tab chi tu juk zi yue ji xie ba shi. Yijimine eri cho ki cha ju ti de cui le za cha bu si yu rong, lak dar ki tab lam ka se mi ba ta, tuyung we ki pian zhe le to si yu. 这月期特别一人去边角谈盲村女婿切入着四种一人国民国的革命图给我们四把提来到底一人出去国国谈谈的人不懂土团年提人不是兄弟着对你给你说看年月季点月不是而且诺斯比蔡尼叔新年用着前边几张了行呢而且提年年送一人了高东七边开空提客追谈成真给诺了四人
1: 초도긴진락제리리소캡콘아파르갸치르당와탄지
0: 而人人就是去一人谈变作中外语别给客户了人不先别各种区别贴本身特意能够提升点没不谈可别提狂徒为学亲笔一人了变作他去没特别不提你免得给你念得懂我都不行日记去约而是谈一人给孟处谈而是各种去学给我一人给难脱明暗我落这么点学了吗我谈我落这谈恰吧我所管不及给你最听约不是
1: 而人家这种看起你最别玩心了本身体一人了各种其他三百元站马车狂起去最开心了一人给我们了里尔起阿国杂谈路具给马术所参与不是一些明年而且一个各种其他三百一人给变作他盲村刚的二位切入主角银吧没面试我应该一人给提前给七十几岁共其名是抗议时呢一人给爹呢 随共七八天，各种唐人七八来，人家体会七位，我们真七个月不是。七东古街对着东古路的，一人去伊斯兰寺街，浪街，而且有人一人了，变作各种七八天，一人去变作马拉了，各种了，看点周边女秀些茶月。你东看面就给了的，而且超江吧，一人去印度出团内七天七夜，一人了女秀七八周边，变作各种七八天，各种七个天，来日看了看不个不是。 我应该提了一人去国古没不是，一人去切断中间去路车瓦，没好别的去。在你说新年的广播，记者这位研究来地多，电视边六十九十吨身，而且一人了搞动他，没错，开车年过所，真正特别结巴，我把去片这腿没几趟，而且去几个人明年一人去联络个天，我们前来体会落他去不越界的不是，天天。
0: 一人去总统，别自西吉扬去，而一人谈着话起个给，接着谈，切断了更多动过，真心谈温柔了点呢。这月清这起批准，提为永正切入这个时间点不是，一些前年点吧，而这边就搞动去，一人去过过落到卡托东高阿马塞，提来到底推不着长途着话谈，他那马吞东都拉里扬吞西巴马塞。
1: 可能是不，农民二位拖着钱呢，而这边就来穷困所死不谈，而且给个面头不谈，玉米头吧，零头车我接给他去给干呢，熟悉的这个也不是，而且可能接给及西的心就看起，突然心就把，我的还没去，突然不是兄弟，伢女老弟呢，给个先去，人家给对了谈，短途就够了，过宽呢。 中国人民革命卡塔年头，六十一过去了的呢，突然人不了，突然就热他。过一年来了的呢，批改给改进是话，年初年中了的呢，可能是被主动通过长途动画节前的，人类突然给可能是被批改了，中国取消军队立即不行月。
0: 你都要命你说这处留怎么能出名措心这你说松年毕竟托垂心各地措心期密探出切娘内探团结探国库娘制席把决定做的切不探推从俗怎么能出名我满顿措探怎么能出名真多的切不说天家起过听顿就老张别话是 因为罗先生中国推广仓为苏春理日给马拉塔规矩给那么不清了的呢米特平女郎在提出的抗年团结团作为特色堂不的举办滚地单位拉在人就谈那么热聚团内人不接给苦口三不洗茶月 他对怎么能全面创新托让人去归谈，灭除眼泪给，南部电别所列村民入闸吧，老在啥周年细菌检疫培植措施，公园儿具体检索谈，面具，老师说盲区开空了，确别，些许村民公园儿开的担心，人流给严重谈，一点过细说，村民团结提的。 基础给国库谈，人民集团企业谈，新来额度谈，拆动弱局给民生村民规矩那把军企明白改革单位，米特人女给，连日拿错了团建局位，拍通七八个月，恰巧为团来扩展起参加来吃谈，推送错位那把团结去年庙了的呢，中国的呢，可能是被米特人女郎在新局规矩给，取得签约开签谈。 提高速，东起给出借了口信月。米特人女郎在谈村民年纪偏见给，团里立军吹多，中国通的派出所通过空三国一谈，年龄一边太空前的，米特人女开空给给及年龄给开边呢，可能是为了好久给开给老在去女不谈，团里偏见给出借多动完，让地切不得。一些阿些类苏军的这个所在所在村民谈。 通错了十几个，出席扩团前年，三年提给团里城镇建起人部楼规制签约。埃弗里克给克布多新来过十趟，即便协助村民规制前年，三年提给城镇塘人类安置批给给人部三百多把人地签约。拉丁米林克给克布多中规起来给三年提给他人类签订人类专业塘所证。 提醒增值期间村民规制前年，三年提给查到村团团苏军烈日人力建起人部楼让地签约。中国村民楼村民团来批给给伢们伢们就签订，推门托过一趟，这样熊场通穷密切不接给团来批给给苦肉对贴，米特人女团村民来在贴官片给团确所批给做完的工地单元。 米特人女团村民来在观察团，苦中的面硬批给起不提，熊场陆团去过了西部，米特人女主角去马拉塔开车特面，中国通的派出所，每日给推门去开边内过坐的，过一趟熊场，女人姐给米特人女主角去南苏做过他，他被打呢。 米特人女郎在提给团滚片去厕所，配给中华的滚地单元。可能是被米特人女主动去出国短半年，俺们这个错给促进他出门前的米特人女主动了凶狠加倍，给进俺们来出去了，集团群枪用完滚地单位拍他。米特人女主动去滚片前些趟，米特人女给进俺们来出国用炸七八年。 给个秘书咋给他念头？怎么能给米特人女伢们来赞助组别牌？中国多些天，军前明白，恰巨乐有的，恰巨外国团呢，可能是被人女给给跟西瓦的工地当地，米特人女批给他，主攻了中国老主团，中国全市技术培育。 年前水电局陆续开来测试，瓦藤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水电局村长托马比金去对称南端这些冲车松中给他，抗体及罗端出口的去罗端车站外启动十个主站，是不他？罗日罗端车太瓦是中年站，是不他？ 水电给用给，落日落就拆给，加只给咱们送月季开不着钱，又不是？我们把钱呢，你多给民宿就送了，也免说苦口吐不切就是。电力水电给，龙十九号上阵，三度准备年度落去南昌通不体验性。铁托呢，年度落做准我们说切过粗暴村月，有了墙面不占领人很错空多给，有了墙面女空新旧的那给，年前开不着钱别，年续我们把单呢。 推入地推给托，有了墙面结构开启，陆续过库得几层年内，年产出牌牌就是。 콜레시비 서버기 첩시 동도 완키 뉴콩 냠년 총화 탄드네 유럽 창매 개그 망부 닝드 로 라스 피초 원세 퇴비 수댄 시슌 킹예 동

ཁྱི Sweden ki namsi tam kuryo lenchi poa mo he tali Sweden si shun ki mingar cho yong ki chidab je ti den ja ta di sun ning du kin sun ji gen len den di chi bi ngun zhu cha gen wo du che nu dun ji che sa ba zu jun tan pi ju chi ba gun di dong xin yue ji den yu shi de ma ki mingar chim lu tuo ning du lo ki ji che zu cho ge mi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Demaki nuko malata, titu cheji ki jebo soki telemigdi. Mawamba, ningdu loki gagatir soju gangminti, simsi chishin yubashi. Norway to, mabijin chungu du chen nudun ti, chudur chitse, mangto joshin yu. Nidon kami nishu zengin lor zubi, Norway ningdu nubi gongsi. Mabijin ki du chen nudun chikche chungze mangbushik zogu, simsu dun yu. Diludawa Nibar, Norway Nugubuyi, Norway Uyguki, Solelinki Namchanle, Kuryu Shukinki, Jebo Chekuru, Musu Chokchen Jebatiya, Norway Tsongle Ningdu Loka, Tongmar Tunsum Tir Liba Tsun Yubashi. Europe Changme Nukun Simchu Dinegi Kepta Chebe, Nyeshule Wembadana. Chulo Ni, Ngarshin Europe Changme Gekepki Lokshu Yungkun, Zoyin. Lunglo ta ninu patse gyoksu song yunmu. Wengka namsi ki shukin tip labu yu. Tete Yorub Changme gekeb ki ningdu lo ta largi tobe nukungi pencun sibri chibe naba zogzun chishin yubba ta. Suden gekeb lokzha lokshu mala ki jiyu gen kuruwa. Weido liya nemen ki mingi lokshu ki gweko jichir zhuwa ta. Gamsi lunglu ta ninu ni. 明儿偏着吞狗血他满内给偏着七血给测计取息息银宁都女不谈出书楼顿起楼书马拉了与人凶策顿住他楼顿顶家金松抗体电力人心切入动画界其突击松月芬兰宁都女别吞错给拉达林金巴委员宁起约入场面给科比宁都女巴 Yangyar Togur Chibati Ni Tutong Ki Siju Sik Minba Yurin Ki Nuku Malai Gurju Le Simsi Chibisi Yinbi Mun Zin Che Yubashi. Dungui Ulan Bator Ngarxin Ngojian Ki Nabi Keng Yubata Nyamzheke Choki Nyangam Tang Gokju Ki Jichin Jokin Choki Chokchin Ting Chubdunba Mungui Gekabgi Gisa Ulan Bator Chobshi. 在你说你年纪过么？中心科委天门地址处，中国塔阿拉伯天巴塔汤国间，三家新国际国际局龙岩车局七十四八，中国塔阿拉伯伢们来着令村头头，我是开不着七八天多呢。中国塔阿拉伯开不给，七九伢们来屯村三家西多来不村去，他听给中外伢们来着令村头呢。 俺们这个错给俺们谈过去给基金局建筑给促进听局端别学错结果开钱形式。再过别三年三头年同时呢，中国错给本日谈陈锡明呢，俺们南直给本日，俺们给科普卡去拉在对面。俺们这个错给这个这些人家开钱去，俺们说去不谈。做这套中国谈过去过去拉在去拉贴谈。 俺们来重点求职，老子必存起比例所建议谈意义去解释彻底不下一步谈。从手推面，推你们托建议打落谈，各国内深度各个也不是。从读书看，俺们给他们这苦肉谈，那么些来团是四张，发生来三个月，接着谈零七个，俺们谈妥给了玩，检查面。
제단탄 테드니 미지 용기 투문기 제노 식시 중국탄 아랍기 서쿠이 망부식 템바덴바탄 템바 체잠키 냠신 누주쿠이키 콩수 더부타 서신 치구르타 자탄 신구르 추 통콩군바 치롱 추바소기 투모 정신키 네튼 체규 조경배 탑수체나 자와주가와타 게주 튕조르탄 락제냠주 냠용 삐리지니 동미기 담가식리지 손도 아름나지타 아름기급기 투명망부 중국의 양암탕 주경기 총재러 채퇴딩조체신 이집치타 심주디니기 기겐치무와 아흐메디의 서구파 아름기급도 시균치위 양암탕 차바타 누주 라수 멍시시엔파 두윤신부난 주경기 락제 타토르타 뜻십체링기 누바메당와 신대민의 첩소메당와 소기 간내체규 我应该中国罗州茶卡谢人萨别其具其特他强处不也老子念书念名节而且给科比四亿他能系做他吞月了米同乐心图别重置他罗宗其人月别特别别具且却被念力城市界月节送月不是重置针对其实自用问所空间城市卡级列罗宗人气重置问不他 中国塔企业企业推面中国塔阿拉伯将多年来的年纪贴个名错特别中国塔阿拉伯中国龙的企业主教年来的七十三不定月年这个错给年阿拉伯国际基金企业重益出塔年这个错主日坦行列增作年这个错库尔有七十块数怎么能看所给及这些盲部推面年度做不年三年三头多中国年来重建了解决七八塔过了十月七月特别了推面托推多七八十从数给及日记开建企业中国塔阿拉伯三只女主了的年推面人行企业我主年来七的过了十月女主教年来了那不是干系扩顿七八我们真七八十 다리기촌두세시토아탄쇼케치와칠레정신치와제유진초레치낭토베리탄우주냠레촉제퇴부유손두니수파싱토주구탄치게킬라제투미니숨시냠토좀네베리탄추돌치바타라레템바텍토베워킵딥조라제르밍네베리치바타라레치두겐참조웨다십체린람수르 삼차지리팅섭치바라레친체기냠제덕십탄라제소조냠레무용아지치그유진라삼수명안비리치베나바시리타무주브누치지투시리레중구탄어렵기누주조경냠레기수냠투베나바무유브시 加拿大塔阿瑞瓦尔基总统全民体尼些狂气他们推索纯枪球迷把一起不查切不塔 而日, 阿国同学日记时为 加拿大创作了国产改革合作对不他 加拿大进度国别次给年内送 而日的城市基础期 昆联罗别国产独居开不查切不是 这次年初新年, 而日总统提出不议 加拿大兰国塔俄家所团结给南京国产改革合作派托尔东居开不查切不他 杨加拿大超级, 而日的桂联罗别习近平的共有开不查切个演习切不是 也是每年来请土格西人看到大塔而日边角起听女塔切不是给西在问提醒春门起租车王家所提给真罪给给个你比从团之为批出了书金提给他在这给土布人不起吧要那从团春门拉出起别那不肯用团西别问真几个月不是 同马边角真罪起不提给个书边角起剖度听女起哇真多起不提言 而日从团部城市时呢，协助从团区别，南宁二日谈看那点创意部从团文博二国同学过冬怎么办提呢？过了十月创意部从团之外，持续给提醒不是？二日呢看那点启动创热持续提醒不谈，杨看那点呢，有人拿这部别，而日从所谈协助用看持续提示。 加拿大五年前呢，二日创一个国产企业，预计团结他陆续出现所来日的赎金资金提供完善。加拿大克莱卡基奇创着持续每百七十七个月，日前开展请问八七八十呢，国产设备加拿大推动呢赎金全部提密些门，文件推用人不了，军队前次。
Kanade lene ti gu shur gu ta, ngui lo jim te shur ci gacha si par par gu yinba ta. Di lu tan sang lor, ben jo par ci gacha chang le wo tan cheng chung ni ta, le wo tan cheng chung sum, so sur che gu yinba shi.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新竹林间空土林间的森林，学不三表群众来给大闹会，给去三亩西边松节的事。第二，学不三表群众呢，激动过个国家国军老人，迫于错落把总体捉紧制度给不他，从级别听来说，比往所热热闹闹的呀，六将吃不他，六的七成轻松级别国军吃的呀，六样的呀，六年扛的吃的，他怕路线有些去轮不提套的呀，越谈越密实。

0: 正如林家空土林家的森本尼西部三百听众来给大脑为他们自己多久丢不西边送接的是西部三百听众给策村去路线增去哪里呀列给南去强迫西部他继续三部西吧经人单位项目通北日目日故着宁一所忙不月经你都应该明确自己了呀走路去其实人类车不用的那里呀空气没给的去路线增去工作是你老他电浪总人类预告条件他贵南总去预告条件各不用不说他牌就过去就那错了呀熊鸟月了空气路线了呀搞不起天气车了呀给他选送参谋月了继续三部说空气大脑为路线卡机各不起人给三只忙不起了呀特急进步样重要是
1: 尊重林家，下面去就算了。西部三百听众给大脑喂，连接南去强北西边，松姐的介绍呢？

听闻做工不是个七八三百听众来了呀，其他个七八人呢，写不起个我的剧呢，今晚点不月饼梦些团了呀，先推动拆迁康熙总部这些七八十，七八三百听众来去，我咱呢这里呢，陆续动迁系列七八人呢。今年连续去建安省不市电锅不提，梦溪拆迁修饰，杨铁三皮马车边，头痛，洛阳东林塔植物园边巡逻过了呀，陆将抗战时前呢也不有事。咸阳陆续东迁西用外的居民呢，从外滩江南西水滩西道总居民呢，突然体会旧有事，先头痛。如今开始，陆军姐姐提到追西不谈，东西不言了。陆军少送给巧了呀，人捏了呀，容地忙不起，气都不得生给。提到的钱不言了，瑞木提人捏起搞巧了呀，丢了谁啦？陆军东林起来个提呀，还将云深不安，养了人不提，体外军人无锡永都不得生给些，是不是？孙主任给下面的呀，学不三表听众来给大拿位，选别上拿，西边松姐的孙若娜。

新竹林间，下面呀，三百群众来给大闹会，跟进到位项目识别松解的深入呢。先提最谈当年的矿人年代怎么些，矿六千准备个别个怎么形式。

下，西部三百群众来给大拿回，别想那点的细伞，西边松节的三若拿，身体当中看你三百群众人一谈，心中看你平常多就是。

曾主任给香口推荐呢，三票群众来给大拿回，您的食物识别送去的时装呢？第二，陆续三区第三种级别，同梅归龙铁力呀，空气停车结束那些，您的食物铁力呀，吃准备呢？我都从问起明扎间给如何实施？第二，落单与高楼民用时间匹配于。我让文杰六朝主题，您的肉体通特别问题，路线三具体三种级别个别呀。今晚您的肉的纪念个体，可有几尊教的呀？用热吃不谈，卡巴苏格南这把浪呢，只有六别级路线体信息暂不因结束那些。

0: kirang chikpo nangli ya shukbe ke.
1: Kirang kime nangli shukbe ke.
0: Kirang nungmi ta nyamtu sechar rewe ke.
1: Kirang chobo na lientu gazum nangwe ke.
0: Nganzu li zen di ki nambar ngozar nyanyang ki gyabchun si jun cho.
2: Motu sen ta.
1: Motu sen ta.
0: Kiwe yenbi lu ya.
3: Kiwe yenbi lu ya.
0: Zinzhu林给其他呢，他的三星本呢，中央农村年金基金部的控票给农村区每日营业的测试。我哩正做用把导游专业，光头昆明林给的呀，学不三百天就不来给大那位松懈开机，人不学不行，学不三百天就不来路线给咱们的要修呢，龙门不是清查不是。铁矿里呀，做用不是给矿里呀，其他唐托路线少送去，能不点呀，跟着学学不他。 路线上送去，举证出来呀！其他里呀，岗位被团大他，个人扛着车与他们，先车队上班，矿业停着接连脚下。我这里呀，恰准备呢，罗春秋领队呢，路线当下里呀，还将去搞不远。人民路这儿去呢，途中里呀，那边去，他是洛阳去孟西西街路中街去，过个套桥。 今天人别急，路近的那边急，提个苦肉上班修建网去，各地头呢，每日先去洛阳里呀，路中街去过个套桥。今天路近路这么一把那边急，它是人一去路线少送去桥里呀，别碰起过三年，路线通别日暮，是不提少送几年，才那么少里呀，真不行。咱们就提里呀，恰恰不行呢。 三种级别扩充出来呀，刚开没用时吃不糖。听哪里呀做各地头人员老么些人才，今年变做了去工业业务糖。二年天塘部路线怎么确定这些三种级别人才？伢们托里呀，头痛等个要么事，现在工业忙不是拆除。有的呀技术人气人气怎么确定的，就留住不穷呢。路线三间忙不是去高速上托不上。
4: 团大提金边，人也去送那里呀，搞出三米几穷啦。起诉人也去，母体两体的要修脚了，国家养贴不穷。咱们去了呀，吃的稀缺不赢了。咱们去提大里呀，偷偷没单位上忙不是要事。现在亲戚提的里呀，母体修脚边先送那下。
0: 今朝里个三区头村呢，三百群众去打那会，人气闹不缺人，西边松街的三庄呢。

孙主林给三百个协不三百群众给大拿为，可以请水母西边送去的三若男，先提请总监你抗别他当总监三百群众时，先提写在哪里呀？听这些吃下，我听听南国国面时，国面说南国洋务时，巧鬼不修送江事时。

新竹林间香曲推荐呢，写不三百听众来给大脑会在线念不起虽然呢，写题名了呀，他们最多几丢字，提起这个拿落了呀，听着解释一下，眼高的撇个尖尖，眼距尖不越吧，眉距三分泼墨，拍月龙万绿月，年年年了钱吧，胸壮一腔了墨，千年千了米吧，自以千别当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텔리 제이

三三天别新圈出不灵给公开三林给呢他的三个出不灵中央龙青年轻及给不灵空票给龙青去尊重一个这里才是俺里曾经把导游注意听的里才呢昆明林给了呀蔡崇达以咱们新生中给票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你杨某人是跟去莫拉提，阿里亚哥哥当我头住着下。康达，阿里亚莫拉西跟着接触是我盯着是，我觉得用特别蛮是。莫西亚让阿里亚选择么是？听到门不是我来吃牛面。第二，别提跟南他莫拉提阿里几点天儿，我才的基金哈里行上改变，听到门不是有不细处。你从我那里家逃跑，听大听着是去那吃牛面。听大听着，我是听几车那么多，我一起去偷车嗦。我讲莫拉拉土著住进去年年半，我们连年来三处，年来三把我查查。小姐哥身边阿姆拉生产两年，阿里呀开了车嗦，洗车去。你听大看也面边看去。哦，俺你来塞中，谢谢不行。阿妹什么人啊？

让莫拉陈总啊，是陈总，俺陈木琼是连接不起，空气贴松气，氧气压力也四三，俺木头俺唱不起过年电语，记写不赢，唱不爱，俺们来给麦当去贴松给娘给轻松，是，俺唱不起过年语，苏然，让唱不起过节孩子啊，俺们提到这边去。你三路有这么大呢？你看见阿里要哥哥大爷金钱卡的一面，好工业出的，谢谢不行。今天老张找人说，阿妹老么他抽空过来用我他，进不给不点说，我呢店里家点点没穷，上店那买点还吃不来，我店里出个门多，是阿姆拉的家连提袋都不行，年天儿没进阿姆连也浪不行。老铁不如全心看我铁不如住。今天阿姆拉给各位学习题铁不用阿里的动作点不行。阿姆拉给我你落着的给我机偷偷来个做个子。你铁蛋搞着过的姐姐点不通别急了呀。阿姆拉给让铁人靠着钱送回啊。让唱不起顾家靠着几个。阿姆拉不如图我提炼。你给他一套天大基础都加油。急送去。我谈姐妹阿姆拉里个爹呢，听大看着这是吃不赢。听我看到你落着吹别接里个，莫拉给哪里阿里要顾着点事。听说落着吹别接里个，肯定阿里要顾个。阿姆拉去替他吃别，我让杨光忙把的酒送。我那真是，莫拉我那买不起不是，我让杨心不心土要穷。就他我谈节目你落着你阿姆拉姑娘爹不赢。听我落着全部他莫拉给给了个祝福。听你节目你拉姑娘送你我接待了咱们的姑娘爹行。能不托闽南跑着送我去。落出贤男波拉他莫拉杨面呢巴拉他阿姆拉男去送你祝福。我你送给穷么送。听你阿姆有人请别记新年立柱，你新旧错有了 CCTV 就特别查，过头呢肯给查了个不赢，你看不起江苏大年，技术有效了不赢，吉姆他阿妹给查呢，俺的个听芒果不假，你提了个开呀马车，听呢阿妹也中央呢，你继续进，俺的个谈不谈呢，你不就他新不给我有新个月？不然的我来面不差不的好过不巧是就送出听你您其实进不及时我来面不差的您是日用人力要缺乏听人他去年农夫修的军铁都送了他跟他们日日苦的军呀铁都进别那我给出他能阿里呀将那时间给你我落地到了中位偷偷提得比提最忙不起，其他的道观上念不出。他呢，也阿不念人个面。提了当年，全部所提的呀，说过你送起过家，偷偷立马说。我呢，路不脱家了呀，不晓得个更不谈找玩。阿姆拉他姐妹其他人家，也那么多把的求说。你是新年天大提的呀，更多穷说。年天小吧，平时就是我不怎么个留意不着。看自己吃的什么有时，提不提大班吃的先去先俺们冲呢，就是我不没心怎么呢，给做一个事。俺提不提了呀？职业是明多大月，年天职业去给做了没给啦？俺们那呀，幺二郎呢，学着马贵狂了呀，没事去看表过动作，同门。他他他是国听松动我他提及搞着松松为吉利亚杨听松动说提及呀搞么捏脸毛过了玩杨听松动心国动当了呀念不赢呢军事虽然记不着阿妹素颖是吃素提得比鬼社面别国动当起阿姆拉空中拿了住下阿姨七六年靠不清不连得及中世一没让别娘们去干点送，给些能力呀！我所以没辛苦没多贵，西边
미카웨 냠시

0: 연구도 라오스인 암라야 중 콩주랑네 구이셔메지 싱암치도키 미티르야 무티치소 나이 겨우 고치다 시 고치 미티 콩주랑 유바자 콩키 라오윤바 카로시타 봉부예바 로마계회 초교지급도 디신 로마를 주첸키 키규요샤 몰라 암라 중세 항상네 키라치다 피비인 안도 저랑 가르쳐유바 시치소 양모키 암라리가 대지 중잠치비치 초교코네 강변나리가 주용하다 콩키 로마니 사르야샹네 你不中去摸来金色结个用不赢的西松松。卡这杨摸去直接门过门卷板坑边那里个卡爹姐。不中脚不要乱的你让了个摸来金色结个用不赢的西松松。卡这唱不立住。没想到你这里两对名度文家摸来金色结的用完西不得跳车蓝山也蓝不赢。苏长不着啊养母中世土木业板抽旧裤子坑边那里个租用所老母你年年只脱了个箱呢对的让了个金子不节约的西松穷俺们来去坑边那里个租用呢也没几遍啊没了让给不中了呀没了几肯这金子不节约应吧西吃松日金色看这节一呢俺样透过三十甚至心不冷呢你这里马儿碰呢果果绿果啊就真给 keep 一个别罗马尼里亚跌不赢就真给 keep 里亚怕心胸色度南们用所冷面子你也听那里亚继续归心于不咱们的听那里康熙六月吧塞不通不出罗马南局我也不提算不起一不扎我也算不一不扎我的呀莫拉西金色截图这边你提咱们一模七边啊养莫的呀跌不赢养你心测不赢啊养那俺咋能不赢吧看一不心不出看他拉不死你看起你不出养莫以落到区别啊俺的呀跌呢赢的赢让给叫我看起的西松出阿姆拉他今晚你那家特别出边啊，丢了呀，叫了要说，你个信徒有不有心？你那个心呢，是不是不死心啊？给不给客气不赢？他也说不通出。听你瞧个之下，今年是在去那边瞧个之下，
1: 得瞧个之多啊。
0: 是，你养猫了呀，得不赢？养猫去，你提到了吃水吧，我是来看啥？最讨出边啊？
2: 赢的赢得恰恰是
1: 让给我那个人的呀
2: 恰恰最初的要要是
0: 心松穷
1: 唱不然是
0: 你心叫我爱给着给不赢让我空中马浪板听了动力怎么穷喜对呢
2: 对的出国练不然这些
1: 说的
2: 你让了呀谢谢给我
0: 心松穷提到了送别机况且我的家他们这不切除你拥有了急事急事让我去我的家怎么是对呢
2: 而是让我的控制了不着控制了我没事的然而你舍不得呀要过几年啊
0: 你替你让了呀开了差别机了呀你的日是广播米拉姆拿了呀让去摸了估计跌病的让给摸了面不巧别急了呀可是切玉米心没松接着你们忙不及古别急了呀你们这个广播的呀心里没那么难落了呀我才敢立住啊你摸着痛别急了呀那么啥百合让亲别急了呀普兄兄心都切密几个多啊普兄兄给我了呀摸了几金色结果于是他也看这姐姐金色结婚的是吃饼让给莫拉给定这事给俺们拉人给给他跟把自己普通的呀最真的这个事给他给普通的呀参加那说普通中他会寂寞你凝结就是兄弟呢全部起见有马事四个多你百合 ngalya chaw tha yangzu mangpu tin je yu za chamgyo che sa sa ma shi nye jang ki chep che je kin chep che du du ngalya thu zu go shi ji xie bi yin tin ye yang nge sam lu yang yang ta be chi li ga thup si si ni ju nye ba he rang ge ngwe li ga thup si ji da je kar chi li ga ju je pu chun chun ta nyim do thu zu do s de a ti ji nge gyo go yong go xie xie bi yin mi lam na li ga rang ki mo la ya jun ka bu se su kong ge mi zi tin zhe xi ge ca za ka to ne di ge long ju qiao shi che za kong ki ju de de ya go ju ju che je kong ge la nam ta chu du che ca be ji li ya lo ka xie ji ma yong je rang li ya da do qi ge yin si ge rang ge de da rang li ya ka bu ke zhe qi ge mu du ge a yang mo ki zik ta qiu bu nga li ga ti da zu chu nge yang mo ki yi zuo qi ga wei zhi xie li ga nian jie guo pan mi li ga yong ne yin si ge ma shi ti da chang mo lo zu mo shi ji xie bi yin yang mo ki nge ge zuo li ga ka ya mi nan wa mu tu nga li ga sun ba ti ne ya ni mo mang bo ji qin be ji li ga ran ki mo la ya nge mi lam na li ga li chu kong ge sau kor di san lak be shu bu nga bu ne dong she chong de ki shi ru ku ki chok ji chom je hu zi qi yi gi mu ta be cha ga ji ge lu li ya zhu yong si ge ye ne le cha ga ti ge ji xie tu gu ma shi mi chen xi le qiu tu gu ma shi che za nge ra zi tu gu ma shi ran ge nga zu cai ga xiao a si le zhu nge yang mo ki ge jia nin de nga ni bu ta kong ki gyao mu tu zi ta chu bu go ne ngan zu dong shi chong de ki shou chong de chu su xi bu ne go zu ge ba nga lo no to bu je ge ru yu li ga ding go za chu su sun bu zai ne chu tu chong je hu zi qi kim ki guan zha li ga qi bu da kong zu song gang go qi bu da ga nge lam sa ran qiu mo la zai ga qi bu yin ma no we qi li ga nge ki mu ta bu cha ga chung chung chang mu lo zu nyue bu yin de da rang ge zi shi ge da zhong ni du wei a xi sun chu sen zhu ling ge kong tu kui mi ling ge de ya cai chung da yi zan bi sim zhu ki pu yue de ya ge lu wei ngai mi xi qi tong mei chuo bu sang bu xi bian zim zhong ren zhe ti xian xu ki de zhe nian zhen xu bi yi ting ti zum zhe ge zi li xian xu sam ta xi yi na bu ling ge xu dian jia guo
3: kirang ne kien de be tuen
4: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3: kang jong zhuo ling
4: kang jong zhuo ling
5: seng li ye gong gam sa ling ge da kang jong zhuo ling li zena xian xie jing wa ga zhuo jiang qi ngan ni ting di li zhen zong ji da nian zhen xiu ke mi ma jia su yin de ling zena kui be ling ge ge nian lam tu ni me bu su ze ge ge ge jin bi jun zin ba dian zi chu zha la dan zhuo ling xiu bi nang tu di gu zhi xiu yue
6: 年明了电子学者是有的我的等到的结果人们明明人的学校那么长培育所在给因此尊敬尊敬不是因此那是那你那给那给查理的工作可是哪一种他不让所说让个所有学者他谈到不多了咯你是这样子出去出国的他托马拉之前那个人恰恰那他介绍年门的时候年门的前当初清藏的恰恰那培育所有听着今年马里
7: 你那里春秋港呢，这北部所在地嘞，开始说嘞，它北部春秋港啊，在咱们这边距离那里的搞不着去。这水军个北部说呢，不拉河那是要的吧？你这有的在那这听着了，在咱们大爷大听着讲嘞，这搞不着去。那听听着，第一说过呢，他说是两万多几个，但是你都落那姐姐，俺就他，俺们俺就你都空了，他这水军个北部所在，伊那里那几个子水军个所在个到了这地方，他通到大洋这水军个北部说呢，听着跟着了这水。
6: 北了他就说是搞不有不大就提了军委去，老总站长站长去也算在水军港里都是的车不嘞，他的那你东个老难车站，不然就民政港的天安院长。 인제면 로빈 전부 괜찮으실래라 군들 당한서 가르서로 지조간 랍자 민기소로 체제 보면 러시아 장비
7: 아 네.
6: 보면 장비 유리는 안에 차잖아다 디나로의 차선에 지금 맨제 토가 줘야 이내리다 맨제 기틴데 강라 강라로 다리 시야가 되다 맨도 터졌습니다 강라 튀는 그런 건 랍자 근데 지조간 랍자 속도 어리
7: 아 네.
6: 살다치 독시 디체제다 맨제 다지 간서 표기 다리 지기 디겔 디스 디스 용어를 용해야 되다 강라 군들로

0: 去有钱那种女不谈，门外官儿替你当年不利女女的，姐妹团结了，让地吃不是，端端结束空气，官儿提出他怎么先别面子，我说尊领钱呢，总空气，免去日记开钱，创作文件免去学术主板，电视吃不是，滚个小鸡空气，来团熟客给你吃的，滚气，出去几百几种吃去别呢，长过群起吃他怎么多肉吃的重名吃不是。 咸阳空气热热气，我看呢，官气急，他怎么变的？聪明人民啊，素不打起吃不谈，刚安预备，忙错了，趁着吃不嘛塞，吃我穷咋了的呢？忙心了，出去进雨，团我日日谈，吃我日日苍耳，难不是要为吃去六七米羹？忙了，这心什么讲雨？创错了，家对来团熟客给入冰谈，创错了，家对那个当地不熟悉点真吃来去，当。
1: 做中了的呢，创错了，家对来团了，你提前的来团客去，别再拖着他，偏在切入当我是空气，你个当吃不了的呢，创错了，家对来去办，准备吃一些吧，把真吃不谈，云南建国呢，你创错了，家对官儿，领些不少，决定作为吃过别我是，
2: 可了地妥了。 米通就是钓鱼，咱们错话给些些。咸蛋米粥为客人的体味强，配得强。说是南北托呢，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呢，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他醉；说是南北托呢，干心；说是南北托呢，不断满足切度，别不切。
3: 铁南娘们多，中国的你，任你给南北托呢，听得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有大度的。 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 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 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 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

以及八百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 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 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 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 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 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 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 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 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 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 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
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置松漠都督府。武周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挠歌、横吹乐，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42州、100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镇国。713年，大作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丽王朝，又称王室高丽。虽然也简称高丽，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丽，及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
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失三复。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在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应。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 PT1083 号上，大节度使敕令之印，印文由带翅敦狮图像和藏文组成，也有印有狮子的织锦、军旗、金银器等。大昭寺殿堂的多层斗拱与中原早期斗拱类似，小昭寺汉室大屋与中原屋宇形式一样。藏历就是在藏人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823年唐蕃会盟碑还效仿汉历年号，用了大波仪态七年的说法。同时，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波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26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止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继续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九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
于是双方在

0: 在杨协灭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他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听见 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故巢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儿，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 父亲将

0: 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辘，掷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掷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辘。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3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1集。

0: 1935年初，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1: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2: 哎，好，
3: 好，好。
1: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2: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3: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2: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1: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3: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4: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5: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6: 真人妹子，
1: 小妹，你咋来了？
4: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1: 有啥事儿？
4: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1: 行，那你们呀都回去吧。
5: 哎，那我们那个
1: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5: 好，
1: 小妹，走。
4: 嗯。
0: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4: 妈，大哥来了。
7: 嗯。
1: 妈。
7: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1: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7: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1: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7: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1: 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8: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9: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8: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2: 大哥，
1: 二弟，你出来一下。
2: 哎，
1: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2: 我没有胡说呀。
1: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2: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1: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2: 我
1: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1: 文华，你回来。
0: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7: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1: 妈，我给您讲过， 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7: 文华，你呢？
2: 我和大哥一样。
7: 文芳，
6: 我也一样。
7: 哼，九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4: 是。
7: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芳，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1: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7: 为啥？
1: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金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不去。
7: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1: 这为啥？
7: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

0: 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二，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1: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什么？张二，这不是开玩笑。
0: 你可要想好啊，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宁强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 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妈，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60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 陈锦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访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
2: 文芳，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
3: 先去望仓。
2: 去望仓干啥？
3: 望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2: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
3: 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攻剑门，说不定啊，还要去成都。
2: 我们能去成都？
3: 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
2: 攻下成都、重庆，
3: 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么容易？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是部队。对，全是我们的人。素梅，你想想，打宁强的时候，红军不过1000把人，现在是多少？照这样子发展。
2: 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素梅，三弟，饭好了，过来吃饭。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 陈锦章已经3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
4: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把九妹三弟和素梅带出来，这到底对不对呀？
1: 嗨，有什么不对？你看他们多高兴，不说别的，一路跟着我们，

0: 根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要去。
1: 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仓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4: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规部队，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5: 有。
3: 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5: 是。
6: 大哥，
7: 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0: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什么不公平啊？你二四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
0: 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7: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
0: 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编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7: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0: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啊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啊要有觉悟守纪律。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许再说了。
8: 哟，赵政委来了。
9: 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
8: 好吧。
10: 哎，我说三弟，
8: 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
7: 哦。
9: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
0: 赵政委，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风妻荫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
7: 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9: 陈印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
1: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芳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

0: 文华，我们走。
1: 好。
2: 大哥，你心里又装事儿啊？
0: 是。
2: 什么事儿？
0: 刚才赵掌柜告诉我，

0: 迅速熄火，接应他们。
1: 再就是啊，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
2: 啊，他来干什么？
1: 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
2: 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
1: 我也有这个担心呐。
2: 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
1: 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
2: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哎呀，说实话吧，二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
4: 报告。
5: 进来。
4: 张主任，情况基本清楚了，陈锦章确实是24年在上海入的党。
5: 不要基本清楚，要绝对清楚。
4: 是绝对清楚。
5: 听说他在汉中的时候做过敌人的监狱，有没有这回事儿？
4: 有。
5: 他有没有叛党的行为？
4: 没有。
5: 没有怎么会被放出来？
4: 旧政权的监狱普遍人情大于王法，只要送礼打点都能放出来。
5: 你能肯定他没有叛党？
4: 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
5: 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3: 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一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谈得听见你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系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关键问题内容的三角的根据来咨询，特注意。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三角的两大的咨询就引，听的三角的听难段做问题。
1: 习近平去人民松总基地级别贴谈不谈一般标准准备级别过他。
0: 基地书记习近平给刚安打了李强、彭总集中图，那些绕局来对了组织能够的配备过了。
1: 基地书记习近平去组团广播开进，两大团结前年，全开去南区游客，彭总集中总体单独区域给那些绕局来对比级别过了。
0: 你把来单独区域给那些出，给那么多小的外面呢，送给解决全国派的派了吧的。 米加扎的这话前面过了说音，
1: 习近平的孙女去南京西北南部西罗那。
0: 这个来我那边边，您说，中国中央党给罗局堂参点一级行政会议总体前边，习近平的人力松总基地给贴堂不得你吧？你晓得，中央参点一级批准抗议不准前的改用所准备签约，党个组建就解不错准，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去。
1: 当党阶级级恰恰空白级内部批不落，细处不得，人力足够，解决的，解决申请级，按些对白内部套就决定用些的，三六三八的，大瓦三八，缺点三八节，日的人不杀对人心级，对的，对了三八的，中国解决的白，几座人路级人力扛着些群众的空白动物的，中国解决的白，几座人路级人力，其他的群众的空白动物，新旧这些开进了。
0: 규림댐백군의랜드비
1: 特朗普的江南设备，三六零年提出的来段业务突破的，人力特级用完了，各地动物，人力的阶级都不仅足够七八届了，三六差届的，村里的团队吃住的确定扩展签约。习近平的人力松总集团的贴堂不得一边能，罗顿习近平的移动中业率，大华局级别的，移动艺术资助率，大华一边派的人力足够高的，且开七八的，且西侧的口碑松总对不得，团队的可能达到总体签约。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alinge Gungam Sang, Shamla Zemlingki Tiling Kasan Shibi Li Tseng Shu Yin, Tingdi Li Tseng Ki Nang Tuen Zuhu Ni, Zhugutan Eri Zhuwe Zhuwa Mi Man Le Tu Yu Jibi Gwar Ta, Eri Benjo Le Nyamle Rok Da Mi Bar Suwe Cha Chu Suwa Ti, Yiren Le Nu Shu Zhu Tu Pam Shibi Gwar, Kola Shibi Mi Tab Ring Nu Pi Ge Chi, Zhungku Lo Zhu Li Ki Su Pi We Gwar, Yorob Changme Gekha Mangbu, Ningdu Lo Kang Zu Gwar Yanggar Simshi Chibi Gwar, 中国塘日本给科普给汤国居共年来了切西萨巴国别国了。看到大塘日从团建的给潘给国所行。下面听听李森给南团西部车那么先说。在你是苏民给三岁所南所给二多四已经活络给及南主塘土特征的用为日朝部塞库斯塘中国起居把握音乐真尼他们给前年高为七门同行月。 罗尼舒汉克吉苏拉里扬金总穷阿提查多多街扎区域中国坦阿里查多区进入泥土岸及措置为地步托天尼嘎新坦陈连银西部坦天尼格真马季金陈连吉为森藏西日吉巴咱们了明日个年代坦土木托制度电别登具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基本蓝索别给其忙不下月
6: 切东古别古主国古罗的中国的给给南新别而给给塞古斯你音乐真气毛乌苏其他图造作不谈其具南苏切别登贵给森贵提面阿国人阿东车不所切的音乐真了其具南苏其罗南月他家记住蒙文的女别东处东部称安浪咱们多求了学不是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气年蓝句朝外永苏年催切不句 他的周华前年罗曼松为二日初步提你又不是西地家族来给为杂志的年中国堂二日忙出给则团这这给孙念点别对这所求了给客堂给客盘给这话他都能先了米他米盘给这话是中国堂二日这这给六个了七的钱了你得不米森贵为登个绝给没了外月 怎么来忙请你别告诉我，而且德普如卡他，中国忙忙，不忙也不接不呢。平板不留亲戚去中国谈，而且这话是话啥不接不谈。天天古林去自动去，突然来给我忙出去在这电板前边拍。中国谈，而且给看你给六个人来谈，记错了路。
5: 别给给追了么子？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拍的去，咱这里三点去，这他都不应别。给看你给这位乾隆具体模特短缺所具有的观点单元。听个中国谈，而且忙出去咨询中，并且没把前忙都做新月。你多看没你说怎样了？龙哥了，而且查着忙不些去。小红书那年，人家给米给去，查这安大透过前年，中国查着谈，这这些个不是。 第六大王阿爸罗安伊娜，二日巡逻路从城啊中国边界塔罗庄前边，电真修改，超过铁罗尼塔，切个俄罗通文局的穿越。二日马斯卡汀罗布金克罗马高曼斯中国的村子前街，年名南克中国人听着他，虽跟念头这不是硬别，从南铁还将杨村进行日节写，又不是中国塔二日派克这位蒙西尼，迷茫给穿越。 音乐侦探塞库斯南竹塘托罗尼徐吉给在这腾格切不提中国塘二日之外出街进院米去人那边的他忙出去中午呢同的派出所托中国塘二日派的去这位军子人把团外给托呢杨家日日就相约中国塘二日这团塘年来呢米森爹出现 而日偏有心就的那个他留大王西瓦尔开不着切别忙对当街另外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得罪松为而日忙错罗松起人了得几个月这家国国内雷团欧元康起大王给把年数开不着切别另外把谁呢家政恶中而故意推着撒巴他家政恶中而给东路撒别米着米给中国坛则团制度起别米团起个月不是 中国坛二日泽团去登过呢，迷茫给吃过。在年初新年，塞古斯坦音乐镇蹦蹦音乐节，毛乌苏切坛托切罗切的 推门托杂着村别军将军心松足于不是昆翠祖不宁东部营不满是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志养营第六档案把中国团而且做大起毕竟托建筑能够中国团而且给前点别特区电令给中华祖国年年三百点开南年中国罗松塔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团而且这玩特区给组织南越闽南籍中国团而且给克米籍闽南籍泽团籍登局阿联盟话摩托车的中国团而且盲吹籍泽团西北中泽的军队安全措施究竟中国了日话经的中国团而且泽团籍拿出了严的给不切据日故其行于不是而日谈一人玩东土团的落气松沉所特朗普斯兄弟拉里亚一人了高动情绪接入大约在年初新年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而日传给一人了边角铁娘们的气弱没不思维高动气特萨布拉连当年一人了真实给为面这特企图就自约解些不是一些明年二十九日前具体跌出了在朝不是月中拉达尔基特朗卡塞米布塔团委给编制了头十月这月期特别一人去边角塔盲村女婿切入着四中一人国米国的干米图就是米四百提来到的一人出去国国坦坦的人不懂土团的特朗普斯兄弟着对你给那所看年月几天也不是而日诺斯比在尼叔西尼用着切别记者的行呢而日提尼内松一人了高动切别开空提科追坦成经给诺了死了错到见证老子李日所开空阿帕的改起当我谈之一人去落水切无卡其他没给的请问自己来过从对协助律子日雄别日所开空给出土忙不那个参照切个牌改起当有不是咸阳人对坦碰的老子拆解切据都能从团所谈之外预备一人去只有我前出去站高动三团难求预备而人研究起一人谈变作之外预备给客户了人不显别高动七百天本身特意能够提前点名不谈可别提狂徒为数亲笔一人了变作他去没特别不提你免得给你念的动物都不行日子就约而是谈一人给梦出谈而是高动起书给我一人给南图明暗为了整天需要忙我谈为了在谈恰吧我所管不及给你最团于不是而人家这生就看起你最别玩心呢别身体一人了高动起特斯拉不用战马切狂起去最开心呢一人给为了里尔起阿国在谈路据给马叔所恰于不是一些明年而且一个高动起特斯拉别一人去边角塔盲村刚的阿尔维切入主角人吧慢慢是我应该一人去提前去切自己所共其名是抗议时呢一人去

0: po guo yi ta zhang yan xiong cha tong chung mi qi ba jie ge tuan le pi ge ge gu ru du ti mi ta jing nu tan chu mi la zhe ti gun pian ge tuan chuo su pi ge zhuo wa de gun di dan yue mi ta jing nu tan chu mi la zhe gun che ta ku jim de meng ang pi ge qi ba ti xiong cha lu tun ki ku le shi bu mi ta jing nu ju gong ki ma la ta ka che ta mi 中国通的派出所，民警的突门去开边内国组的国一堂、熊厂、南店街的米特人女主角去蓝色组屋塔，他被打内。米特人女老在提，给团滚片去厕所，拍给昨晚的滚地单元。过了十分米特人女主角去出个短板内，人家给错给错镜头，出门前的米特人女主角了，凶乱夹被给进俺们的出去了。 集团群枪用完滚地动为拍他，米特人女主共去滚片前夕他，米特人女给接俺们的车过永嘉前边呢。结果秘书在给他念图，责令给米特人女俺们的赞助组别拍。中国都市提军前米把车就了有的，车就外国团的，可能是不人女给给跟西瓦滚地当的，米特人女批给他，主共了中国老主他，中国巨细技术培育。 年前苏丹给陆续开了一起续，瓦腾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他们呢，苏丹农局村长托马比金去对称，南端这些村镇村镇给他，抗体及罗顿出国去罗顿村站外，启动十个主站，什么他？罗日罗顿村，台湾市中年站什么他？ Suiden ge yung ki lo ri lo ju ce ge ge ze ge zam sung yu ji kebza che yu bishi. Nguyen ba che na, nye don kya min sum ju suang a lu ye me su kur gyu toba che gyu shi. Dene Suiden ki long sib ju lang zam jing sar to jun be nying du lo ki nam chan tong ma ti yin xin. Ti to ne, nying du lo zu jun nguyen su che gu cu ba chun yu. Europe Changmei Buzhan Linzin Lin Cuo Kongdo Gi, Europe Changmei Nukun Simju Dine Gi, Nye Char Kebza Che Be, Nye Shu Nguyen Ba Da Na. 对着地图给图，约了强美给个开启，陆续归库，得几餐一年，一餐出牌牌就是。可能是被这部给七十多万起，女库娘年穿团队内，约了强美给个忙不，年度落拉水皮雀，我才特别。虽然是兄弟，你多讲明你是做什么了，女库四句说句给你。 因为罗西主也认，宁都罗了村子人心气，四处送话，我所就这话谈，该用苏芒学了对称，南端这切，就来没把级别长波去村子没不是不是，你懂下面你说怎样罗了？苏丹去宁都定价几千十双呢，配为给个给，你说这边呢？苏丹去对称南端这切设备，确实是件贵别人路。 有句七星月不谈，宁都宁在托达马拉塔，拍段车车蓝水，透过长途东行月不满塞，城西是春江秋年，宁都老段了，门外脚不谈，门外堵住谈，宁跟卡过街，蓝水走行月几点月不是，虽然看那么些谈，可有人情，普尔摩和塔里，虽然是兄弟，明儿朝阳给其他阶梯，点家谈。
1: 李松，宁都金松街跟林店的区别，我们就查见我。对称南端这些三百组装摊，别具七八工地东西，越界店越不是。对面去，明儿陈路托，宁都老去这些租车的面。你懂下面你是走出来到我塘边，对面跟那么些摊，女工，几句恰恰不一。宁都那边六十三百一十七百，林根一去，我是开不着七八摊。 宁都老在三边老在去，强出在他，宁都老组装七八块为接听数据，宁都定价都归托他们了。车内电表锁住托他们，新店面的谈提醒宁都老电马去南库马拉他，这推前几个接报所给贴了名的。没问吧？宁都老去刚给贴了数据给名的，什么事情也不是。挪威托马北京穷为对称南端贴。 最多的七千，忙都着新月。你多看明年是怎样落组别？挪威宁都那边公司，马北京去对称南端这些村镇忙不是做个生产团员。第六，台湾那边挪威南局部也，挪威外局也，所来临去南昌了，可有修建起接驳车轱辘？我所确切这不提呀。挪威从来宁都老看，同马的团村贴了六百村，也不是。 유럽 장면 뉴콘 심주디네기 캡자 체비 예술에 원바다나

0: Chulone, ngarshin Europe changme ge khapki lokshu yongkhong zo yin. Longlo ta ninu patse gyoksu song yomu. Wengkya namsi ki shukin tip labo yu. Tete Europe changme ge khapki ningdu lo ta larki tobe nukongi pencun sabri chibe naba zogchun chishin yobata. Suden ge khap lokcha lokshu malaki jiyu yin kurwa. Weidol liya namen ki. Minge lokshu ki gyokku jichi rizwa ta. Gamsi longnu ta ninu ni. 明儿偏着吞狗血他马内给偏着七血给测计取息息音宁顿女不谈出书楼顿起楼书马拉了与人雄策顿住他楼顿顶家金松抗体电力人心切入动画界其图不及松月芬兰宁顿女别吞错给拉达林金巴委员宁起约入场面给科比宁顿女巴杨家土古齐不提呢图同起四句席明巴 유린키 在你说你年纪过么？朝鲜国外天门地址处，中国谈阿拉伯天巴塔谈国间，三只新国际国际局龙岩查局七十四八，中国谈阿拉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 中国团阿拉伯社会忙不息，天不点不谈，天不切怎么去？ 중국탄 아랍기 서쿠의 망부식 템바댐바탄 템바체잠키 냠시의 뉴주쿠이키 콩수도바타 서신치교르타 자탄신교로 주통콩군바 지롱초바소기 투모정신키 내툰체교 조경배 탑수체나 자와주가와타 계주통조르타 락제 냠주 냠용 삐리지니 동미기 담가식리지 손도 阿拉伯南极塘阿拉伯各级居民忙不，中国仰岸塘主权区重建了拆除顶脚前线，以及其他新旧地点给给建前目外，埃克梅迪耶萨古巴，阿拉伯各部都西群区为仰岸塘恰不塘，女主拉水猛西先巴，对原生不难主权区拉在塔托塘，德西切林区南部面塘外，新店面的厕所面塘外所给干内拆除。 我应该中国罗州塔卡县人三百七句七特塔强出不来了次，年岁年年节，阿拉伯各级四级塔，能系做塔团圆了，每同六星特别重建塔，六种七人预备塔皮，皮具切巧被年来城市节月节送预备是，重建针对七岁使用我所空间城市卡级来，六松人口重建完不塔。 中国塔阿拉伯中国龙的七国主教年来了七十三百天月，年这个错给年阿姆塘国主基金去重义出塔，年这个错主日塔新来增做，年这个错苦肉吃过数，怎么能看说给及这些忙不，全民年都做不呢？三年三头多，中国年来重建了解决七百塔，快乐时不七句特不能了，推磨塔推多七不是，从小给及日记看见去，中国塔阿拉伯三镇女主了的呢，推磨人心去，我祝年来七的，快乐时不女主主教年来了，那不是干系扩团七百，我真七不是。 他的给村队测试托他，学给起哇，起来人心情哇真有劲。昨日青囊托别这趟，我祝年来出去退不远。 宋队年岁拍新托，中国团企业给老在推面泥松时，岩头做面，别人团出多七八趟，老来听不太多别我给抵住老在了面内别人七八趟，老来七队检查出为得些车辆烂碎了，三千几里停十七趟，老来亲戚给俺们这得些趟老在做做岩来，我用俺姐几个月经，老三岁面俺别人七八那不是这趟，我住南区这退是这里。 中国团二月给女主角杨丽给孙杨推别那把我又不是。加拿大团二月二日起，从天出门天，你些狂气，他们退缩，春枪秋梅把开不着七八趟。二日，阿国同学你给谁喂？加拿大从说了，国产改革我就对不他。加拿大进度特别快，今年内送。二日的城市机场给昆仑罗别国产独居开不着七八些。
1: 这次你说新年，二日总统特朗普也，加拿大兰花塔，俺家所团结的南征国车，改革我就派托尔东哥开不着七八趟。让加拿大超级，二日的桂林罗宾西部车车的公园里开不着车个演习，是不是？也是明年来请土格西人，加拿大他二日边角去听论他，七不是给西在问，提醒春门去注册王家所贴给，真最给。 给个你比从团之外批出了书金提给他，在这给推拨人不吃饭，也能从团出门拉出七百，那不肯用团四百文件几个月不是？同买边角真最七八天，给个书边角去跑到听论七万，真多七八天。而从团比城市新呢？
0: 十月从团比城市新呢？十月从团区别，南宁二日堂看到的川渝比从团文博阿国同学过冬城四百天内，可能是比川渝比从团之外持续给拆洗，也不是。二日内看到的秋冬春日持续提醒不他，让看到的内有人们这批别二日从说谈十月两天持续提示。
1: 加拿大五年前呢，二日穿一个国产汽车皮，背景团在他陆续出现所来日了，赎金七千提供满塞。加拿大克莱卡基克穿着七岁，没把车子皮鞋。日前开展气温八七八时呢，国产设备加拿大推动南赎金全部贴米四门，温江推运人不了，军队车次。
0: 加拿大来年七股学区塔，我罗今天学车改成西牌，拍个也不塌。第六趟上路，边角拍车改成长丽花塘城区泥塔，来花塘城区松，所说的车改不是。而且，这几天昆仑罗边国产现代开不着车次，加拿大坡度体外气温拍个也不是。
1: 而且我那句呢，国产设备，而且轻餐谈起来给人购买呢，切入这个谈，我罗今天学车，切入这个慢些。国产司机给我们把其他车位让先开，从团开这月来日给新手，切切车就是。加拿大谈深层职位，密西根阿的呢，而且兰科所列给中内人，阿的提这边会得贸易，加拿大的国产可能给不提呢。
0: 密西根阿的勤餐摊开来了，国产可能给不谈几重视。而且兰科尔苏军从巴尔，雷明永彻体外忙活，才去实际是不是？埃提可能是比从这一些吧，台湾戴尔克，加拿大他，而且瓦尔克从团建的天满团圆月，我把钱呢，全部变交了去普渡铁轨吧，店内，从团出门，拉苏七八，也能出团康熙就给了工地东西边，我真是不是？
1: 亚内团新型的七十级战斗的苏西级七十级西征五体外七八战斗七八体验，明儿林超级提伦普斯兄去七十级女婿体外七万块个银币，文字用刻按七个月。看那点文呢，而日从团桂林老板呢，给南去七十级，推门文字写一不谈，七十来日托。
0: 我为当区别当小卡去夹表用卡托不谈，忙错就接团就拉上去。加拿大他二日从团出门内七天前，给了夹表七个月。加拿大总理看见我那句呢，二日能够了车不点不提，让我了夹表七次，我再退票拖着住院不谈。加拿大忙错给，随他车位从团出团行了，明大过不来成为七次给人家提，过车来成为边角去人家来还讲去托。
1: 又不是，而且我那句呢，加拿大国产三百多吧，四团团从团来日给面呢，忙起为我国七八万岁，他同二日华尔街中学日里才玩脱，他怕二日两大七岁给从团蒙住新日子，就个又不是。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照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0: 在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2: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都有。
3: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1: 来个都对咱吧，干活的准备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
2: 地摊里。给人给恰难约，
1: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绝动图。
4: 给公姐姐弄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
2: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1: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听南面。

0: 正如林家空土林家的森本尼西部三百听众来给大脑为他们自己多久丢不西边送接的事西部三百听众给策村去路线增去哪里呀列给南去强巴西部他继续三部西巴经人单位项目通北日目日故着宁一所忙不月经你都应该明确自己了呀走路去其实人类车不用的那里呀空气没给的去路线增去工作是你老他电浪总人类预告条件他贵南总去预告条件各不用不说他牌就过去就那错了呀熊鸟月了空气路线了呀搞不起天气车了呀给他选送参谋月了继续三部说空气大脑为路线卡机各不起人给三只忙不起了呀特急进步样重要是
1: 尊重林家，下面请求村呢，西部三百听众给大脑为，连接南区强北西边，松江的村庄呢。

听闻做工不是个七八三百听众来了呀，其他个七八人呢，写不起个我的剧呢，给俺点不月饼梦想团了呀，先推动才跟康熙总部这些七不是七八三百听众来去，我咱那七里呢，陆小东跟系列七八人呢。今年连几期给我生不起点过不提梦溪拆迁修饰也提三期马车边头痛路阳东连塔植物园边巡路过了呀路中抗战时前呢也不有事现在路线东边是永远的居民呢从我谈家呢写信谈写到总是不赢呢就你提为就有事先头痛如今开始路中姐姐提到追西不谈东西不赢呢路线上送给桥里呀，人捏的呀，容地忙不起，气都不得生气。提大的钱不赢呢，软木提人捏起搞桥里呀，丢了谁啦？路线东邻起来个提呀，还将云深不安，样呢？人不提提为军人物戏，永都不得生气，先送不是。随着连接，下面的呀，写不三标题出来给大拿位，选边上拿，西边松姐的写着呢。

新竹林间，下面呀，三百群众来给大闹会，跟进到位项目级别松懈的岁数呢，先提最谈当年的空人年龄怎么些，空六千级别个别个怎么形式。

下，西部三百群众来给大拿回，别想那点的细伞，西边松节的三若拿，身体当中看你三百群众人一谈，心中看你平常多就是。

新竹林间三区体育村呢，三百群众来给大闹会，您的食物西边松节的三庄呢？对呀，路线三区体三种级别，同每归农田里呀，空气真正小苏那些。您的食物田里呀，吃松饼呢？我都从我去明扎煎给肉西时，提高了点儿与各种民用西干匹配于。我让我去六朝主题，您的食物体通特别旺气，路线三区体三种级别隔壁呀，今晚您的食物了几年？各地可有几尊庄里呀，用热吃不汤，卡巴苏格呢？吃巴浪呢？去老别记，路线体新西藏不赢，结束那些。

孙主林给三百个协不三百群主给大那位，可以请水母西边送去的三若男，先提请总监你抗别他当总监三百群主时，先提写在哪里呀？听这些吃下，我听听南国国面时，国面说南国洋务时，巧鬼不修送江事时。

新竹林间香曲提出呢，西部三表听众来给大脑会在线念不习塞罗呢，先提名了呀，他们最多几丢子，提起这个拿罗了呀，听着解释一下，眼高的撇个尖尖，眼距尖不越吧，眉距三分泼墨，拍月龙弯绿月，年年年了钱吧，胸中一枪了墨，千年千了米吧，自以千别当墨。

新竹林间三区就算呢，学不三百听众来给大脑回，几点提醒都起来呀？开谈我你心头轻松时，西边松姐的岁数呢？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센저남초 링게 공감상 다당한 한 주신고 수비리젠디는 안주 중앙룸 진인지 지교리코 벽에 천룸 도구리 수비 롭종 투츠 지비리젠시 디링키리젠나리는 시진핑키 退入塞北中国开局点比基础人路期广北罗中基队南期每个学位机构用位配置里呢规定东国北国体现能时天阳米里加塔塘也可机构用前提卡脚前部塘电团前部盲心电视节目时每个二百图机构查过了机构车间通用时 天宁我尼周围批人期陆局期缺担水了退入塞边南中华美丽加塔乐不起用为国王期浪子干一时我尼给中国瓦塘我空气南期中华一普主用期推木托里亚美丽期列国千波银的库托里马塘陆局期批教千波亚团结推木托我尼期
4: 这我的呢，是为空别用压力规定单压糖，每个机构用为批准了规定的动物皮实。中国建立每笔杂团的呢，我你去周围七十七门西西实，我你去周围西围空别用压力规定动物皮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建立每笔杂团军工结果的实，我你谈的怕了呀，机构的没穷没干。 中国党员堂，我空三千人的车站，开车带领人全部尿稀稀。我年年给科技给阿公里亚多不疼，我年年变得难民，每日几银币，六个月团购疼。这不是孟西水啦，有我带领全部免息时，中国建立每笔集团团币，可你路我们经济团体，我年年作为在位。 我屋顶去三百元的签约时啦，第二我年去做四位空杯用话，卡地顶的级别，刚你进的时，第二那甘肃钱不疼，台湾人呢，中国籍去阿公所多不疼，我年去做阿弟呢，给口疼，给个牌去做阿面啦，中国籍疼，台湾籍去做阿样明白三百多元时，可你来我们经济团体。
3: 六个团委开了一趟，我年中国籍里也多吧，我们经济团全部行。我年话里呀，另外去多趟，我年去搬到村里，新过七百，那团全部团里，他去七土七进，台湾去西单趟，坐过康熙医生，甘肃趟吃我七八呀，过紧用米西。我年去做，西安矿边永久太阳，我年去搬到村。 推木托里亚贵宾东国不疼，我年去搬到草芽田间，推木托里亚孙家吃过了，我年去搬到村，推木托里亚娘舅爷吃过些食。西外几久的呢？这年平安呢？春梅吃不疼，推木托里亚。

0: 我尼帕里亚,对于人物那边,切不是去到我们团边那团地呢。我尼去着,狂别用玩修金所谓,作为刚烈金不谈。那团体,没人不能没人属于呢,就是没有不行事。我尼去边的苍马勤仓及其秘密不谈。我尼去团大于界,我尼去边的勤仓期,团大银别。 能不去最多的去他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我们俩规地当地有时，俺去昆尼路、文津集团群众集团，台湾上街里南岸管区别，推门口七十门西托里亚，我尼去西单卡堂，列车卡内推走人行去，闽南文卓前提，我尼去这瓦堂，明日去马文别过里亚，满足国内传媒解决堂，顶色比较堂，我尼去这瓦西外矿别用话呀。 规地单位铁里，南路人行区规制区区全国内短裙时，几个人陆续去拍照，请不谈团圆别，杨塔别冷不行一不谈，台湾人在你陆续去拍军谈，亲戚老远别，快外冷不行一不时，明儿呢台湾人在去读书谈，第一呢别位，开车去过看你。 我尼去做，西外矿边用的铁器，几个七十铁石。台湾人进去，我尼去本地挖了呀，昆山塘，看点用挖呀，硬贵七八塘，结合皮当碗汤啊，共吃啥了呀？女子大呀，台湾出个去西的塘，店里里啊都是大呀。我尼去做挖矿边用挖呀，赶紧说这俩点子。我尼去本地拍了呀。 女子一那色不，当完了，先看样用个面试。俺去给个皮当完汤，俺空恰在一那落车店铺送用车的，给客开车当回，路过去脚杆停着，脚车店里去多久个面不汤，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开车去过呀，跑动空中一那店里一那，脚途就个面试。 中国为中国玩儿没出，没干话的。俺做拉萨水米汤，湖大白塔去呢，是的，几个去，团长军队一那有事，陈秀米这边开了煤气井，工人去吃的油菜这边，他们可以呢少做钱呢，其中都不熟悉，提取吃不汤。台湾人进去开这冬天用些汤，第一呢，北外开这吃过呀，没不来，台湾本地也没不点的美食。 俺去南北空中去台湾人间区别，开这去研究明明单位老多点不通，定取什么？女婿当年结婚时，俺去民宿养肉丸汤，做个康养肉丸，西单康养肉丸，推南面养肉丸一呢，南北康养肉丸阶梯。中国俺公给啥子康养肉丸时，中国内开这东角点点就个明白。 我尼去本地里，来往几途车位，东莞这边本地一么汤，车军这边钦赞几期没么事，搞不你不吃不汤。中国外中国外绕上去过，我尼去本地钦赞几期没意思别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人路汤，本地台湾外出外给当里进脚去过不汤，刚说前边批给去，可个贴没团的，我有俩。
1: 本地台湾话谈，念住七个，我念念这硬批给顶色文化彩的，是为几个用为，门西点不是点过，我念牌去变做念来了呀，人路尽头给我跪的当地，我念推门去创设社转堂，中华美丽去变做家己当个皮实，我念念小东贵菜一那小东千年，变做糖尿病去念来平均小东糖，门西这个平均之土。 牛骨汤、豚骨、平均一那块骨汤，连日去菜系平均，几吨解药切块。我尼去人那老说汤，
0: 面具确定起念来谈，记错跟送谈，几位团工起念就聊过的谈的。我一去，看起色鬼冷，也能查看从别色鬼去，现在几位小学长念见谈，滚平间，得见借宿，就话也能解决的那些个。我一去搬得出，中华一批军事军人也推木脱了，军警姐姐，让他别路过去到我谈，每日去到我。 杰克皮到我姐姐提，几日把牙落水夹过不疼，每日去人多了不起，特别痛苦。台湾去对了你，杰克几久来了来不疼，变得台湾味酸的你，每日给他谈着药时，杰克几久用完了夹过疼，第二呢嘴里吃不腻，每日去电团全部一没得呀，每日用去开了一年吃过些时，电别六疼，没事没得着你。 骨头吃不些时，变得台湾话场面，任意去米利亚姐姐吃不清楚，是的，姐姐吃过不疼，每次第几天也吃不清楚，几久天天吃过冷，每个喜欢几久用话呀，贵的吃别，长点去吃下南湖大去兄弟，退了三百呀，拉着新团去过年，中华面的给他乐不起用味，但去三百年总归些时。 下面呀，每日去来往几段差不多吧呀，规定当归别个提休息。每日呢，三块了，创作几遍能出行，念月时。每日里呀，三块了，几里米金，给口卡几点几里呢，出行念月时。三块了呢，每日去推门去，看戏一行。每日去他的牌去，看戏几个样一么时。几口熟悉些精品给点头，每日呢。
1: 三块来创作几难题，创新难不疼。罗局堂、外孙、南面人呢，有土几个难土创新那边去了。我点进，我来确定别来往几段错过些多，超市呢，几千年几千出新月时。马克西达恩个西松团，米利卡高东土那边南部提，人行推仓土角路外，团结其他堂，别的堂。 提醒别的两天呢，人心去周边，每日派去来归往去呢，记得了早晚难免不久呢。六月二天，提到了正林去六月来军都出席。六月唐文松去龙田提，前日去人塘二里新电棒七十月时，他的边角快了水不见，吞吐偏心又不疼，现在三级七八不疼，团里培育了丁色都偏心吧。
0: 可能是被教育慢了，定时不妥，教书起心吧。给今内部教部里的培养重新不接通，希望狂别去，培教全部独特明白教育时，每日去别的镇里人心间图，有彻底的。我们去推个空中系列讲，定期食堂，加几次教育堂，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制度堂。
1: 平均决定期间，我们才去推个空中系列讲，急忙谈，接他们图教育时啦，写的谈，批改，念力，念业绩，推入去批卷图教育时，实际间图教育，证明的呢，我们从图内有别呢，所有听着证明开明的名呢，证明提讲，扩展了开另一码事，推重塑。
0: 或者是被拍给了图片，定色别给我不退洗一把汤。今晚人路汤，今晚七十二新年吧。孙家人路汤，超级人路，玉米切板，锅底不汤，毛竹汤，鸡骨，鸡骨汤，这道汤，南阳锁，鸡蛋，鸡架银棒。孙家汤，孙家门一边店家去那段，用鸡切心，南马里的南不接一么事。
1: 就用去切一趟，一顿去切一，洗涤切一，拍给去切一件呢。每日用去端出来别，蒸笼杂杂切些时，他的整理的呀，俺穷嘛用为培养青白看不通，培养里苦个稍微呢，吞穷没，为娘培养去苦人吃了呀，难免人家蒸笼也能耐一别。每日样，家人去洗多呀，累月时。 娘们来吃汤，真过去，过一吃汤搞东西。娘们去，娘们吃汤，东东特真吃劲呢。那天天冷了呀，连鸡蛋里呢都不提，给口开去开脸了呀。
0: jiwa yubsi tan. Miri ki

0: 接客书记习近平给电通他的责任期批准抗疫性呢智联这里媒体习的堂批给娘们堂娘们接行时中国给客他批呢这一次入月日本呢宁国体开林这个马时天三期责任期密西北卫生路堂今晚人路期蓝宁巴里呢各位呢他是没钱西为狂别期 卓兰困难而他是有事吕布推着你几百立竿先不特通代表推索让家属对民你不疼密西北域那个给动位推着民边哪里呀让家属对民你啦今天去三百疼东东特征期准新宁边能图让家属对民你不行事 中国西北狂北期卓兰地年来拉布尔特不西门一半 中国三百五年别村堂
1: 下瓜图有句国一切被村里呀安全当期嘎切村里堂盘米拉林年人体穿我些时对于人不拉林期哪里呀安全当期托他盘松图西为狂比期他这吞不成节西的两年期在对我对不堂他用切不堂让这让大期西为清晨西去电笔堂拉大切月是郎怎么你俩吞哪么样
0: 接完米就不疼吞南亚改给米东为开林他们这钱月金中国你托他盘松图怎么领起西的松宫级别都学电不引去年限年七个月时中国老电有米平安年西为狂别起卓兰图更一不马些怎么领起改革卡推木图西为狂别起卓兰图改别是娃一年七个月时
1: 改革卡仓嘛，是为狂别起卓兰托改为呢？改革卡新年土木托里啊，狂别用土布朗。改革谈改革派新年，是的两年用土就是。中国改革先别开别呢，来东区人对前年，人义狂别店年东米西兰，人义去路段开完店年，也玩样多米西。
0: 改革看样生活，俺去人义去，首先开门锻炼，从改革日马上班，秘书席一样，中国人义去开门两年半，都穷苦去买日，念不多。根据南极去改进两年里啊，改变当地，就是你东家没交收率，几个样？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他过于从来变着了举堂。
1: 对着你这边，搓到一那台柜从南面图，走准去柜边吹过，看见对那话是。柜子南京人追去吹过地，上给快乐十一杯，过去南面南学过堂。快乐十一杯，边角追角马拉里举起呀。快乐十一杯推木托里呀，他给狂边用我呀，跪地打呀。提醒明日去来往几堆错过做白呀，柜边切不接去，中国去写呀，就是新月是。
0: 接客书记习近平去，别下那电梯。据济南京人，南胖区别修松德布林地，西的堂、皮街、娘里、娘街街区，洋人为求索，普京院士。据济南京区吹过的呢，路过联系做过堂，台湾讲马文文卡出个信息。那位台湾从南里，另外车一去进，龙东区。
1: 举不是一不堂，提西的娘来堂，过一考验，别人谈中日，你陪娘给自己，他能肯定多云的岁月时，如果去拆迁三边哪里呀？俺去举进南极去，吹过地，吞地呢？他能宁多跟进谈，他被冻个堂，人给去狂别提，人给去个堂，怎能去给个现代去狂别堂，送这几不堂？中国普通提呢，人给个堂。
0: 怎么去给客先打去？明晚去普通堂送这些的，那位他那里呀，推着去南屯三间时呢，过去托运时，过去南去去吹过地呢，中国东北一样，他怎么用力啊？多不现实？过去南去年中级别拉林去来的托呢，没时去来往几段错不做吧呀？贵宾东哥听呢。
1: 上个期就去过一趟，与这狂别两心里对不起人了。天一那中华民族期，他们一年送进级别，那么金融钱币都是谈退不谈？中国为超级准备呀，六年了。
0: 给客户看一下，心里特别给看不到啊，谈团心。推着去浪子堂，给客户开去狂便宜的高速动物，端不谈端右边。给今年路去建设新的游戏，预计浪子去穿过一年，年初年初年初节去扎顿公共堂，自送钱金。戏剧别的堂，只顾截图，鸟从下动，门外观看，忙心接端去。 我们用的这个月饼天天狂被去出席堂年里去出席席过去去出席席时全国提送信徒就被南团的人们是这个组织堂平均集团用瓦亚固的堂便就是去团桌堂平夜特聚你这俩兄弟兄弟年过去平夜用瓦亚固的他们托了他给用过我们就接接的是 全国的文具车间每边脱手呢，估计南极周转期，给今年来去中心哪里呀？巧说是拉单城呢，这里边做了车别，这里边开的加不通，皮革期苦个三不转呀，皮革期贵属三不同的堂，皮革期玉兔三不一样的价格。 提醒给前手的汤，让给俺们文具姐姐的，每日去来往集团错别错数，居民七百九个提不是。罗格人里啊，估计南京总中期几个不中年，新村日暮西车有进，闽南去托南七个别中这一年头月时，天气转年里啊，没对不汤，定时多别年，推门托里啊西进，差汤别，西去日暮一年七个不是。 过一趟江多，就咱这去都是公共七八趟，菜市托行，忙作也偏冷，军队特别每边团结了菜地，估计南京人均七八天呢，比菜托为超速，居民七八百个小时，估计南京组织七八样，社区民众话趟，偏给推着民众话，西边民众为牌。 推荐签约别，给你超所需推木托了准备，或者是不具备团结信息，按照超所需大王堂，来讲，我共车站接了金脚堂，所需配给给卓南堂，制作人路了金脚，所需单位开片堂，透过开清了金脚节前提，估计南集体是的卓南系统专柜。

0: 这种业。弟弟小这个建筑级别就按他多少年这么没一别小这他比如说草别小县南军人接通呢那是军族区别你都是军人叫我天道都叫我用军人年纪也不是也三零街天地里天修三大家修你天界修天下
1: 这张
2: 第几个是吗
1: 陈松
2: 是团结走啊
1: 他的人给你三个数的天中央密码归用用天内控别给陈朗别规矩他听入李先生
3: 现在南朝天给我们上我来前作用学给别转移
4: 我来前作用学给电话音
3: 提人去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内控别给陈朗别规矩他听入级别来在哪里呀本就密码别转看看中国青路必准看你必准写别盲团青兄起目这里建立看见女外国起团建卡级目的学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人别黑的过堂。
2: 习教书记习近平给刚刚打了李强北京集中得那些罗秀来电了你这能话配比过。
1: 习教书记习近平给你真电工吧嘎切拉大电出黑你。后夸给女秀也给北京集中总给当地七十几那些罗秀来电别黑比过。
2: 你把来也那么多七十几那些这接浪的秀也们呢三家家家家个把帕瓦当没家超当只要切比过所言。下面来听听三姐姐写这两天那么来三主席。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中共中央党个罗聚统裁定一下行政控制藏这些笔习近平给人民送葬居住者得动不同明白你恰中央裁定一下别政控制八政协的将死人别协议。党给促进纠结把从此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给党东家卡车下过配置车内把十五一处把同人民族兄下级的家兄新政策按啥对比内把同纠结经穷协的上路三把同大瓦三把缺当三把拉多人把三地容应急电力对着三把中地切取电笔新出人路及人力公债系经穷动配置动啊同中地切取电笔新出人路及人力极大经穷动配置动笔新旧下一嘎切拉接任电笔过年两大一笔习近平给人力公把这一习近平给人民公办的对拉萨巴党给人民族用了国车协别拉林娘用给人民用路修等协把系统从这里经穷动马克思人路起人民人民用路撒地了跟地动于真正嘎起行言别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取电别行出人路及公别人民来个折把通对拉萨巴通用浪萨别上路人民折抓着来定要不折就通人民打击用完跟地动话人年节家卡都先足用些把剑来上路抓切同千里都腾别下些节修电空电协议习近平给人年送葬基地节得动不动您比侬龙特习近平给你动就你罗打就几把你你动你住罗打您比把几人年足用过节七嘎切瓦同七一咋节别送葬绿一把同对菜节国人打葬这些紧前年一同送些当些春衣人电素衣松葬等起点建议松葬跨技能用抓土人必须听东部音信地农给地东部农宁动就你罗打就几把你宁动就住罗打就你把一松葬你咋等绿一把桶地宁比农宁动就等罗打就把你宁动你住罗打宁比把这松葬阿静阿记绿一习近平给人民送葬居住者得动不同宁把别政人别黑把地党用同将我们立夸给萌萌级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给切取电别行出人路及公把同老把的习近平给人民公把罗用同老大丁萨下者翁抓电别拉一空电黑别加起党员同来黑把萌出见解电给你者他接容应及电影了国安外围丁萨连把同松秀你他记得特把黑把荣度昂桑洛同恰西下学间接贴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同参与经济用户经穷黑把中给切取电笔行出融入者人类配置者若浪经穷黑把每日用者人类杀跌杀正义三修个别黑把人类者荣度荣别了跟爹桑没切把动物行出融入者人类者为动杀把跌把中国能被定了建了电力家卡都欠足用途每日下大家拉起下挂了欠用年跟的东西三绿云给你电不同三笔都有钱不便宜者人力特见解真正电力嘎切电力
2: 大家来看你别有那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刚刚打的中国中央恰似聚集

0: 原来恩怨，假设七巧空气总理李强给这些学校跟去龙腾节年初年，老几辈在年度年节协助北京集中总集中总大学，那么多七巧节年在破格的陪伴党，年少年少来点了，在这党能够入校门那党，年在破格忙出来人能话的。
1: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那把林女士在年初年，当地七十节那次天别忘记，荣家节别种一再种起，集中种地，集中瓜果门呐，前面同热瓦前边那次差钱天意。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采取通气农啊马赛，热点干气农业，三年跨冬，连前跨季，差满年底。习家书记以热点公办干气老大点球协议，对在干下长用战略级南菜铺客的协议，女婿一个年岁如小爷，来点指引一把手。南菜天笔记，加看年过南菜。牛顿给谁一眼两空洞？查着多当不？加卡杰人把人比，那些查着两恰黑把谁？加卡后头容易杰，明显如小日跨通。中国安宁，中国路口组政所连站门站位，如何到后杰没启动了？永远是黑把谁？在年的年，中国安宁给没接来这边，安黑出雄黑我的。松嘎大地擦起土，你去门面弄着锁，搓些力气些的。七位大姐姐，我去采个奶茶，看一年八两八桶。早上半夜做完锁些的，记得我去采个红叶，来点这把，村里给种一叶，难有空点些把谁？中国安能来这如何拉萨点叶？你去参加初穷节，看么？陈海小姨。俺去瓜吃菜个同，把他下来煮酱腌啥呢？门面弄着些的，瓜吃菜个人看一年八两把同，别有做啊熟些别。第人菜了，每家都俺吃酱腌把同，本来每一几年俺吃把腌把，瓜吃菜个人青菜就红菜了，每家本着一买，吃家都俺几年，人家腌腌腌把，许多香腌。俺去腊月，俺吃菜个同，他年长些的，菜弄得俺去大些菜林里去露泥，吃两节韭菜同，吃卡托人做鱼，你菜熟了，也差一大些菜林下子也几结巴些。那就他去看猫给，他去接，在这草丛路边，现在你和大金鱼弄着些菜年的泥，别种着弄同些的脚泥，毛帮人做些的，那菜娘在入口下节，在这些巴些。在年冬年节，吃着吃在一边摆。今朝忙通，抓起年度本地业，人在闲呢，没俺家老张动一把通。妹妹能着年岁如何弄，听梦修一把谁？别种年岁如何一掐日跨给，妹妹能着一咋生别一通？才女年着些一说，参加下他了点年，没他家扎些东，送这些的。女婿也给这娃钱别，没拿错小些银些。明儿四川行前查着多等天气，沿路查着车东门面弄着查嘛，毛东些泥。北京节三年得给一，沿路查着车东门面弄着兄弟些的。南菜南菜一在些同，查着车东安南所以来定便利。南菜铺客的把弄给苏小郎不正经些。四川行前查着多等天，参加恰成初一，人把东北主任科员刘洪坤给。俺去弄这一弄，年后从把切这生意，某一啥菜路也近，点那香雾的，大多看把下切些。明儿俺去四川街弄这通，北京街弄这一，蒙特破些些营业别，俺连金特特级业绩摸这些一，等修改当部大恰冬天，冬天南菜俺过南部下切，南菜普遍中粗俺通，俺来日跨年节，蒙粗通，来没钱一家各级过个，查嘛国人点不过你，你家给这下也一日比把通。集中瓜果一年卡七月三公节中粗通，俺来下要匆忙年，没那心态先生业绩大恰冬天。加卡车店里通二连接，这应该可话别种事。所以入学同查着他家来电了，这车黑板，我同黑板马赛。别荣兄中的娘的，面具车店天空一档改档黑板同，这面孔给对动两把根的，面马小聚集，扎着腰部下接同。宋川给人下这一天给这些业沿用家卡家咋着所以入学日夸蒙不些入学学吧若求求也吧是才你的娘荣兄天空不一中国撒西到些剧同别荣兄穷 荣雄天空空都节三十一年才插着起来老咱们那一起行啊俺是年才破壁单位三公升交易荣雄天空不易日记开进去也是黑白一呢大厅节年才呢年把里三公弄给脱水全让给的熊娃里我去拆个全把桶点点当地七十天币年才黑水中国荣雄天空卡着运气用错点点节托人作证切莫话国照成绩脱水全让给的节全入一万桶荣幸农给全在充满钱里荣幸节面积节过把荣七桶农林总比以荣幸的就让我就比当地七十节门这年菜天地集中瓜果年菜水八桶清明节年菜茶菜水几节一刚大几门荣幸天空不以日记开见来电出穷给全让给的可以全入引导给年菜一年看明年多些些的全让给的可以每节节融合同电影我给予三空的年菜做随便恰空是这些下节同我去采个辣多些同大些采领下节时得到顿从中门给这下一同迎接人的如熊着狼年卡切鱼全采个见了明年这些些的如熊点脚贴天随便年卡些不下节嘛些这一千把多年的古生些他老大下节时在年的年节公墓七月不一不让普通总比我去采个一配车同电影第一天水比修建难也许同行就写的我去采个一年开那次团结同别种集中给当地七十九那次年岁如修天意七月九家修来电范围给这些意
0: 大概来空里别有那次高阶级别家用某某推出就连二元两公格二元长给从的天短年八天在年的年节协助北京某某仓库节目的作业二院长赵乐建议村的装修农业村的一度家用某某推出赞成党加成二院两公给主任二院新春英给南委面俊给林加成恰生给弱基上下国给年学党模型松秀党必在拖动加成恰生给弱基上下国给年学新来党加成弱基恰生给弱基上下国给年学加松各种加成弱基恰生给弱基上下国给年学陈泽别加持弱基交际电别加深给弱基三家国给年下节年把当这也加深给弱基马生了这些些把列总体多要用某某推出协定二元联工给主任二元楼金建给农委中华某某现在叫各党红咖喱这些轻易了这些写字国给年下年把当轻易了秋千轨迹国给接定加深给仓给马生了这些些月总体多将用某某提出将来二元联工给中期刘其以南委推木人送给推木以头痛国给年学党国天追及了这些写字国给年学所年月八日二院长给从地图公司给恰生节弱气马生所将来二元联工给从地图这些下降不及套接八日
1: 那个来空的比如那次一切年的年加水加空三级用电空给三级用着冲的错年趁着不说年前节这一年可无趁用着着落水一跟爱一枪给老人他向大雨这一年次我这些给接爱一趁路恰大人梦用一趁路恰大来电来跟爹顶撒动啊动一梦节趁用一雄车年撒对比脱了心吧行出居用以称用剑等剑为且在剑切没把脱身吧梦用者称如恰大同梦用者称送点休用年称大加卡用为梦意容应者来盖应比女把盖切暗为暗杀对的心意称正不以不正言吧胡为礼仪跟暗以称如恰大的论暗称者强给中暗别人意帮助同行出公平者千用来向地写者一处把心意称用者着落水意将称老大写别做提点密把同行梦者称用用策脱动暗同行出用者称用点密写信写别点于密切点给写把者行出用者称用来增痛同理所来增送年不写还廉价了增就写吧用中了送用件写笔可有要不得营业绩送业胡为类以练习跟爱以称如恰大枪给老大点球下级同称用着这落水以将称老大点球下级业绩给这同业绩跟这东西一起送业胡为类以决议了店里称如了这些同决议店里称如恰大东西争取协同行出图另梦为决议图连进了命令对图的称用给三者要不合格 成龙恰大东家的一人军训团阿瓦团在一些话来历军训建议一人设备能救你趁大下瓦这把团连到车车趁错话那点他接下个趁黑板阿瓦

0: 个趁了电把进下几天，今天就下完就话下个月送一把水。
1: 这个来空的不用念书，现在年的人要靠动车赚钱，吃着些比中间来安排了。那里到东部的到东北边，家用就一群人给，坐来开来就开跑东部过东西，一群阿东姐姐念些当，希望住来个外地，得从来加起接等当，中间住怕一把的。坐来团子就人工镜头工跑为家用过。现在东部的东北边，一群人给坐来开来就来年拥抱得从来加起住当。中秋安排年，一群人接热烈开来接，开步得从来，加起接等当，中秋主排进了各只戏院，热烈当强制接不易，塞得新旧空，热烈搬就新旧空给工资官兵给，开来接开步热烈排接，人群特点呢，休闲年从年拥抱电瓶工跑完了循环当，休闲些年热烈开来接，前边满的阿姐镜头安全年，从年拥抱接开步给彩蝶。小路年头年十六春节，老几对春节吃菜讨喜时，来被王给来接送一把的。马头的年头年十八，牛年加吃了新把汤，再修改银行金头昂吃了新把汤等你。这也团结节银行吃了新把的，人工排进了各吃特把汤。马头的年团结汤、白血汤、疗愈别，路的来的节开播牛年排进了各吃特把。现在怎么你能明白？路德来了就开步得从来，大几当中秋节跑完点呢。一群人给热烈开了就开步，叫人跑完，带学做系列。官兵节，第两年再修你来当，送教你来几千遍。你这路人来了就开步得从来，大交接当中秋安排你。路德来了就，大交接当中秋安排你。路德来了永久开步跑进来，耐心不差，接下接生月接送把你。老张的这头为若正来了就拿着你把我杀的不严心，现在等不你等别把若正来了的天灵这套当人通这套给敌人当托人修饰接着下接了镜头昂跟着动画当一群人就老张的这头为若正来了就开步得从来加强安全当中穷计划完一群人给若来开了用就开步加起那个当中穷主怕接了各车些接送把的
0: 这个来空的表演那次，北京给家三仙女们把抗战写笔，昨年来这写笔过年，跨东北抗战脱落一点，北京参加罗庆团，北京政治罗庆，中国三义罗庆，北京罗克，北京南岭罗庆建级，雄安罗克级，松林大哥班，罗国县年，罗宁下级时，明儿罗志英组政敌，他们连就这位团长是来也，雄安科三工作科一初八阿班。托洛爷爷洛克萨比主政给把云南安萨队部统特级爷北京南岭罗庆雄安洛克强根主政干当部爷吉林干当兵严把李亚军爷三给把大绿龙九年从绿龙过把集结宁腾啊连军这级人级爷爷李亚军级罗密错位错把人族爷把爹俺去恰一大南宁东宁等罗大东部连军这往下级同罗车同我参与行军给初八人族协把的，俺村民别呢，从绿大阿爸才三九年就来了，连军这晚下就点烟。中西初八人族一来点点，擦擦额昂别烟烟。从绿大初八来的，俺村罗家三军协没能接，先我向着人去协把事。北京参加罗前当额金额，罗一言把身家为一，你多年等罗大哥吧。嘎爹对你多年等累你一罗马萨巴阿东罗藏雄安罗克的连接者你多年接累大哥巴罗嘎你多年接比你一坨热硬巴不让巴建议罗马车技罗藏雄安罗克的连接我去罗扎基东克你腾有配件者罗尼能不也托你掐你全进营把人挤稀稀北京南岭罗庆雄安罗克强根族政干当部爷吉林干当兵把李亚军级卡隆比赛参加下级官米斯干的领爷李亚军级马具及恰尼罗正同爹应罗振农修笔班从马黑黑参领连部协尼卡隆比赛爹加卡及参议黑把同他呢爹的老爸用于安宁协级以及黑把时中国三义罗庆北京罗克级罗爷赵志丹级雄安洛克图北京洛克家安城门扎瓦科技业爹您别办呢年龄松这家这瓦这几些把事赵志丹起 北京洛克铁二月西国里参地恰公家沙地黑店门那再生所用电一同加黑西国里参地北里电力黑的电一同雄安洛克的阿去西国里参地的西国里马老参地的加黑东家地位农村黑八同沙地诺地里参配置东家地位农村下进行黑黑夜
1: 大家来空里别为年次荣雄天空不已在年的年荣家姐公司加空沙家充满了交别亚克人比也在人资巴黎同马地我是恰到协别中资中共组织了三些电别对党八通给列修空的协巴黎中间继续也那用着用那内电给给狼对党我是党有些公业中萨空强称那么碰色做法参加比教授时亚克人比对党八通给中西某些推过传播系这样把党某些地中些地俺与内了开播下进了因为罗西林亚克杰高头和他协商协等解约荣雄天空不已亚克杀气松卡措些过些点点解主任选拔余德权给俺去亚克党杀克杰迎接车杰通过点线里天线协别亚永杰八通迎接车杰点协用里美列国党中雄俺三八党热克党沙托陈志克捐拔电影门面客解释拉扎给干年内拉配备陈志特八党家用时出现巴黎给内电开协调特色点到纪言八月间我这闹月松开几三月党把他现在家长里东朝言八给把弄空时谁过来了八九月八党巴黎点马家沙布月面文章直接拿出去修建娘的特别巴黎托给年纪能年八人电送给沙空内沙党对你给内沙用时接送用个面他这些面比东头面松开几巴黎点了年八的多年别业绩写记一年五十写九个月余德权记荣家记将用业绩人资巴黎同马地贵家巴党八成写别北业党扎瓦沙空节南山人们地写九巴党年冬写册经济营比巴黎节中意正在巧年中资中共组成了三星电笔对党八通给中意得修空的写接送巴黎余德权记你能按去中资中共组成了兄弟核桃学霸党沙空姐家珍参加下轿接着人不了跟着动物业曹春荣就给真的感谢起来了先做了兄弟学位沙空强制参加为能把沙比学位团队系奖励即使家用姐也在人资给巴黎政治界国学党各种工作也没我特把下级引起送一把力
0: 德嘎雷库内别为年次年八来年度后期恰着黑别中一来一难三年得给对策在年的年节公民七彩隔壁班加卡的熊姐姐热索瓦萨克的天别七路多当地七日节年次一切艰难的学位们中三家家家各三八同这瓦切别门纳诺加空学家家也过瓦加超开黑策一把事业年八里加卡年菜运动多当聚集才年的年当地七日节年菜旺季龙口下动特别三八三九岁阿童用上一天啊一类一节一安到狼物节来年菜破泥人说话说总比人长就三个来年卡插进嘴一节黑白水才把黑白银拿年菜旺季总比人长就节插下毛波门那前面熊阿童就诺拉中个插进破一白水年八来是用给插当连卡行过做泥光顾特别若让九年下动黑白同七动路成动间拉索黑银一白水
1: 大家来看你别有年次有人说你在你的人打架动力二十一毛给年底门面拿不着些你还可复以从速牛着点点些了交过些月别用他用没几艰难的学业把当蒙从俺来明显破月解决把力二十一说你明安短点一天连家些没把力
2: 今天左边德西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撒班没被雪

先看他们说刚刚说想来今天做本的是天文处杨雪郎不撒牌北北雪街北没在七点人在休息我来听见你陈兄来听你中华以七所托就电送西法帖从问题中途培植给浪费以特色唐不来

0: 다시 야보시바 고티 진로나 중공타나 시바타와 세와신 마치통 제치어 자체지게 중공 연발 총원치 중화이 최소 토조 순쇼통 자카젠 중공 된자 송요 빈부조발 랭게 제고 차프터도 커요 年차 선거바 총원의 쉐티 森林堂 초샹크 초로크 마로크 소스 산의 사도니 천슝희 중공 주지라 네차 셰페 Suenyang denbae lawlen la duxia xie yu. Selin te, lo xiong zhu wo nin ne, zhong qie jie sao kong nin zai yin ba ma si. Cong wa ma rab ka xie qi, yu gong gi zhu wo bu fe, zhong kong gi bong bu te wai jiang shi. De ne sao wo qi lam qi, jiang duo song yu yin ba ma si. Chong mu yi zhe te fe, zhong kong ga ca de, he wai qiong, jie duo xiong yu. Ya zhong gi tui si, xiang zhi da duan lin ti, cong wan jie xie min xie bai tu lam ni jiang da xie ci. Milang de wan ba ne, mo tim ting ge zhe jie tong, zhong qie jie, nam cong ti, pian zi ji la ji jie tong, ji la jin zhe xiong a ti shi. Dian a lu xiong zhe wo ne, zhe gu xia tie tie shi yin ba tong. Xin nam dian zuo la, to mi chen zhe tu ji, tu dang ge sang xue ti, zhe jia dam ni, zhong kong sun xue xia ji, zuo zi ge yu. Si lin zhong qie lu xiong zhe wo, wan jie guan dong bu yi, zhong le kong ge zhu ren xuan ba tap jing ki. 两个安全土东下街年限台湾文化县里每日日节写过夜我将给卷起来多学颇多写个学关键其次安全军工孙秀下主题高东可能马英西孙秀堂配接盘高二美版文字特雄写写好把戏土东所以组织堂但是三句写把题龙秀日我以国业了这都雄有
1: 西罗尼多年纪罗，司令中期期，罗兄日我以我就妥当所以了，索取交把酒。司令给罗兄日为，罗兄日我以我就可给咱们来看忙年通，敌人甚至下降千倍，参加学问，加强生产费。今年事情过百，今日到底是清月了，明年推了经给年兄下级，初学者把通穷，空的写有。
0: 大家罗兄日为吕家通日内一个所电车堂娘的写把车今朗经给过年从我将我们日内写教学忙出一节马当插顿所切的写过表啊通大东电线拉片所三的铁艺学习能着写呢从个药片学对样报起如我将孙学来端了拼着头药了我将高东通孙学写把铁用忙起我将龙学写把这都雄有 三七几个江多能三年级所以来天天孙学十七岁过八通保证节日是所恰你他们天呢提过场外陈兄弟姐妹孙兄来爹姑所兄陪着荣兄客刚才总特沙流和七万来罗记推荐给总年十六个对起来来后康多给年初年等于年年少月给七三三十元年共个东西要八通
1: 其实年些给南巴天呢沙流和七窝孙秀堂居中写白记得解村子写事你都年落中年也天空松菜端你都出家来买把桶从我们被杂桶七窝七窝年下这所给中国买了告不起个事东年都有共产党兄弟孙子陈子脚全集人这给日本赵志斌黑错告年所通没他不来天年写片略动 西洛转入你们所说的讨论中话节你都年下了昨年大学车里当不贴端车接四通四通四八通孙学人把贴东来年完年年开始吐了外牌马日当会人工节电笔上些我杀退步切了清月节我这小把事昨年西洛对这通桥洞地村所我自己对村来命年 三年天一年四个日子通保证给道德马总会七夕所巧孙秀昨年十六日日家营高中根据打卡日本高级孙秀节且对陈子一切日日尊年陈家将怎样写过了冬天当天保证将军控同用用话通三天云军控连叫孙秀下切三十点半给了写用
0: 中共八月在这拉跟的动画拿擦桶日窝秋窝堂拆个节孙秀通到桥桶日到所孙秀写把张马硬盘孙秀堂拍接拍给这瓦栏台湾中大多峡谷除了陪着荣兄客恰恰中他拉天特电影两个通等结尾三十一托我父也帮来这些信这样这部这有别帮来过将咱们不消把事
1: 此路可将多天的配置领客拖动无论给主任选拔留他一点啊他那天的龙福动车多样

切，咱能喜欢热娃买件洗手药。他那天的六十五天八点呢，七罐八桶，先弄给单位能是养生点个药。我小天呢，别个初级，总共六十多天，生理偏着七十四节药。正是同年，他那天恢复于陆康镇呢，六十三级，另一节弄给牛菜天，加强二级七八桶，三级一吃两节咸菜，加强三节牛的清排。我可以开车驾车驾车研发拖轻牌日本东典型下令拿出下的另一个的团发车我就熊有解电话把戏刘太爷我需要帮你去龙给牛车我的动画通这那么几年这龙就牛的动图片我可以人家拉索特有解小话把戏我可以拉索熊机再通给美术女学穷的动车三零铁一帮列托落动画通帮列国若落错完能把错下写把贴开了节再上空队写把通若把嘴我需要帮列国受错完贴开了节没睡满年马日清把马色新若把了人杂通人巧中空队写有天里配置等等了电力三零铁一军空拉索堂孟学王宝盘完结写白军队配置给浪费些队友许多兄弟姐呢从文集念完了写信军工可有敲空气乘坐了跟得喝到东北星期勇士他的老大写信派女的车所所以全四家三家所住有百农军工可有敲空家东姐妹等有把铁乘坐当波铁四家继送去从我星期几家康军工写班铁三宝图案组织所以敲到通老大写把通从我星期几军工可有孙秀所以堂总是经过一家靠心灵所以给崔地老大爸妈说三年人家给陈素堂四中给这所扰动人吧人家没把端倪从文家切据点本中空可有给陈素冷路马了扰动人吧巧有唐国呢帮中盘从文家撒退切点中空可有给陈素马了人家没盘推过仓的动画通中华以切所托教给中空点教给忙些人家我点的当名没当让胸扛且他娘娘也不配的东西替我把事点点那把村中空可有不一现在日路居胸检讨我丁少通加些当天我们中空可有敲空死热人家可不强的动画兄弟加百国铁三若囊现在人路就得先念热人家可不强的动画电变嘎西对方念诵中空可有不一用他白四中现在大碗就把通老林大碗楼中楼所堂送这些帖中共可有敲空死十字人路就不及检讨我丁少通这些当年可不强的动外小套靠我这堂写草死当帖接着这可不强的动画你说咋有中共可有不当主义学校书记习近平帖十字人路堂不念人路电过写把通当给学子来中了训练脚尖过去一些感谢堂千贯子顿感谢给公队罗中统老大丁少统学子日路举着下节帖敲色脚连给感谢的自己汤中协帖普拉托当统早晚撒电的动画统朗索尖堂协托尖给托当老大协行军工可有不一中央给电北短菜节给公队短缺堂学子日路举着下节帖接着这可不强的动位来给朗诵主题不空多给昨年连接在沙托堂谢谢电白节昨年沙托新教堂电白写把通给这来给卡沙通连接写套写插嘴里朗诵祭堂写托你泽龙等金把通不空多给连接考动才把考题娘的堂子写白下位能把它敲把戏跟着当有如果三百庄严中空可有孙秀大写写告能被托你吃鸡汤陪你托你能在下劲同学写有因为这些写告人把人人心若若没写把通他记得没来这些把住这头把写帖如果准备靠写把通靠阿班靠主把记忆大写大落写菜帖如果你把帖还能加强主接通加强等级加强阿家阿住接牛的亲友教学教课程给了给小娃藏嘛大不点的当铁没学把通扛把学牌冷过学牌三么三娃节大不点的动图把学大点的当有林末节敲空全永年牛的当年大学下夜当色影给克隆特做我堂留给妥当节给克隆特提醒中共可有堂这娃堂少有百点菜节给克隆特做我节困难同林末写有
中共可有不易，这些东马前把别个做了另个去，且有包做切断距离来，跟得好到动画通。这些距离个老家经济通，彻底的当地。人在闲呢，做起步着推仓门把通，如果科学今天门把锁给那段协同了，他就协约。新的一切呢做起来，就像南部协铁，鸡雀健康。这个组织建给就像电过线里，东北新界人白最多也吃住，接着东面一家三家所个就像线里，就像现在加上各家汤，重庆各省有。蒋永杰总共可有一个额度实现，天对妥当来点钱，建设同查瓦陈毅兼职部长一共所讨论永杰人生走过经济强国线里，我看呢接着接来点毛笔考古的来谈，下对胖脚也可不强的当有。中共可有不易，这样也可为点点。十四日路具体下镇的高中马道通，人生马道级影片。中共可有不易，恰似经过吃他级的坑里。中共可有迅速调控器，十四日路给那段具体下跟在点点动画通。十四日路具体写里，一日就可不强的动画来段唐僧通，丁少的动体，三五七八加些丁少动画通，凭着完全把写有。今年九月，年度年刊录发生中共可有比赛，将跟团长的来办国体水军营办，那么就推出两个三庄男，年下三国班还在中期去。年度年刊录中共可有比赛年次去，三级院长创的一团年，吉林雄华县男。年度年刊录还在中期跟中共可有比赛，将跟团长切菜头，金雄特有。年度年刊录还在中期跟可有比赛，将跟上半年班采集来办通。他为了把年终给的菜贴，加上各级苦炖汤，张琼林生活了。两姐昨年中秋，家当直接热解出，二年把内有三文钱也可有比菜两把通。加靠村子姐监管儿童，总人把管第一眼姐记得南北初二同钱也吃空九米鱼，且以比菜贴三文钱五空，用那三个钱也吃比鱼才起来两把通，三个钱也吃比这一天的两把金琼特把通。卡中切记军列把金琼特派，三级也可有比赛，是以前的电价电力金琼特把通。组织国学三千电价我别学派，给送你的特派。然后可有给你们操控，可有在这通。若那么认真的在这，才是草马按唐波来派。强姐可有给比赛，是一个那次军列把钱，明确说说人家给操控是内有。你多年来论呢，但是军工从党组织起，中间也得稍微逻辑性。导弹把拉萨拉加些两三种钱给国商文史载体，关键是民生自己参与的托办，中间托马的就坏。落地龙就特，中共可有不易，七十总来你都年个旅，人我七东南，虽然我的原本来人三队得及人民大牌，拉萨中间来荣幸中间，热爱人民，你们中间给参与团体，当别你们查通前把你家军的正牌。中央前你们中间给这里恰到啰嗦也带着拖马这些种今晚团了领口的组牌这地地跟军工民生升级他是人同前外协控体你的心里老人的穷学协牌帮不协有军工孙学堂帮助配接行动体拉萨中间给托他巴尔森特且再托完军工孙学给被再托完配接了腾接小瓦通孙学堂配接你推出没用瓦通当子立波下接没法写拉萨中切切，伦敦下部申请聚集金特丁少的动力，可有定着实现出勤给对菜贴，加强聚集前用的动画通。落实我栏囊中加段节日，可有定着实现出勤过把通。昨天先把球推给来过各家矿案连着兄弟，昨天囊中民三人交话，民少愿意给送些油。高德年同协助记忆给大个头痛人家断桥那么些年，陈子杰定年。江北踏不进，你老爸做鞋贴；三组你若躺，宁愿你若也拖动村子鞋靴，切着动画躺。这个年纪能种来，他记得村子内部鞋贴。高空里，军工电价也在他电送鞋油。中央通荣兴军区，军工可有大学通，前面那段大铁下雪了，跟得动画。蒙族就可有陈家通，天对公社宁缺切完，他就心里。陈家人也特色贴，加强加了这贴。
Mongcho

0: 军工来年将满了，汽车运动出价九年了，卡萨荣誉过车热动出价日节协助堂，轮价这把通。人所需可随这些也是在那边呢，这托堂用文件吃着堂，什么啦？关键三个绝对便利，先作用。娘们军工可有孙学男学派这段写学。
1: 在那么来接唱的来的安全铁人鞋进入初本的西天木族将学两部三本北北学接本明在接着人才给农家敲钟许才送那么最低的地方升级的话特别切学感谢连接了木头年康博园呢你来过年规矩许本连接节目到了三六学也连接地木学

该言咱们给一日康熙呢要办三个直播链接供看参。前两次电话一些，这大姐姐年龄都不小办的呢，中央轮车来空，别给吃他们去。侬还是把那些白领吃点些。俺那前能别个主播两天，侬还是那三批，那不链接，该对伊那用，侬还是不学习点哈种，该吃不要些。第二年前能别个年龄大，侬还是学习点些。拍一六多年银白，六万江了个龙片，再些白，今年不得普及银白，那不链接，侬还是不用啊学。

0: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小客机你和游戏我用是中总的当地车车机能是把肉球里端发行比过等
1: 你把你当地车车机能去做的金融都可以买呢什么叫做价格而不拉丁没有价值等这样去比过输赢
0: 现在通地三千几万能端不下产能拉三处弄
1: 这个雷空的比你子中共中央等个逻辑等策的一家什么就可以做这个事比习近平个人的松松的基地接地等不等你吧你觉得中央策的一家会真的更给把真的写的而且我是真不写有等个促进就不就把从政我们等的习近平给说可能为等中给等等结构接下来是个配置结合你有什么不是这个把等而你这个中下去的而且中深深进我是都别个你有动作就不进去写的三目十二把等是大十二把就这么十二把二等二把十二都来人心几多呢第二部是中期切记单比这座人的家人的更加是个金钟等配置动画等中期切记单比这座人的家人的这座金钟等配置动画什么这个下是改成了这种单比的国内烂的表比习近平个人的公办这边习近平个人的公办呢第二部是等给人的这个中浪国制的设备来了娘娘个而比不上那个学动细胞系等宋哲的你不金钟等马克思人的家人的比不上那个十二都来跟的等于这么几个成型比习近平个第二部是比中期切记单比这座人的家人公比而人的来这把等第二部是把等个经历是比三路人的这这个节来顿一步这不接等而人的打击用我是跟的等啊而人的这个不多不进这个中西把接了三路这个节等才能等等比下去就学顿的困顿的西有习近平个人的宋哲的基地接地等不等个你比能我们等的习近平个这路你是动几个年里我不大这些把你这路你是动你这个里不大你别玩这人家这个中国这七个七万等七个十四节比松什么不得有把等第一次就国人们得是中这个小镇全能年少等松是是他们是陈毅你这不等的说叫松什么不等是东西的有松什么各种的用这个图文真不能写成等不应声第二个对不等别能这路你是动几个年里不大这些把你这路你是动这个里不大几个年别玩这松什么你可找不到的有把等第二个你别能这路你是动这不等里不大这把你这路你是动你这个里不大你别玩这松什么不是二十几个不得有习近平个人的松什么基地接地等不等个你把会真真不能写把的等用等而将没个个没梦记习近平个第二部是比中期切记单比这座人的叫公把等这不得习近平个人的公把罗不中等落得等是不下去的昂这个单比他不是困顿西比我们家去等运等雷声吧蒙族几级等给了你这特殊的人生就多年了过哪里等是不能把定松中你他记得他不是吧人生中三路等差不是了下去的季节的了我们的习近平给说看能为等中央等彻底不及格的用我们进去不是吧中期切记单比这所人的家人的配置建筑的我们进去不是吧没有用家人的杀手的杀阵接送后是可不是吧而你家人都把人本来跟的了什么就不懂啊这座人的家人就耳朵和耳朵吧中间那边等着不见了的你这个都不见这个中等没有家的这个老婆下去了全用你跟的动机三边跟了那等不等三边都不清楚朋友的家人你曾经接不正经的东西跟着不等
0: 你的咖喱空间把语言你测不这翘手机习近平个官恶等中共中央前所局之文而今天而言而接受不这翘空个总的理清义只有手机干克隆通解你成立而大家比青年等你吃住我用这种种这种种的金当地吃住机能在破壳的拍拍等能就能受理顿蓝子吃等能够入去门那等能在破壳门出来则能挖之意
1: 这个理空的比你这你把你是在你这个年龄当地吃的这个脑子通别人给人家就我中我一些中级的这种中国这种感觉没那吃米等这个这边的那次插身通有这次数据习近平给他的通知

0: ཚེ་ཉིཁབ དེ་ཉིཅར གོང་མོར ཆབལབི ཕར་གི ཕ་ཤང་རྩང་ པིན གག་ཅལ ཚེ་ཡི ཕེཚ་དང དེབ་ཤིན དེ ཐེབསབ པི ཁཅིན་ལ གེཤབ དང ཤམཅིག ཤེཏི གག་ཅལ ཚེ་ཡི ཉེན་ཁི གནེསལ ཐག་ཅལ དང ཨོཇུང ཨོཅཅུང གན དམ་ཏི ཆེར་ཅི གནོཚི ཉེན་སལ རོགཅུབ ཐེ་ཅེ ཆབལཅེ ཇབཅུལ ལེཏུན ཁ་རི ཀོར་གཤོ པ་རི
1: འདི་གալի ཁུནིཔ་ ཡེ་ནི ཚབ སྐབ ཅེ་ཤེ པི ཇེ ཡོང མམང ཐི ཚུ ཨ་ཅིན དེ ཨ་ཡུན ལ་ཁང གི ཨ་ཡུན ཅང གི ཚོང དབ ཐང དོ་ནིཔ ཚིཉར དོ་ནིཅེ ཅུ པེ་ཅིན མམང ཚོ ཁང ཆེ མོར ཚོ ཡོ 呃院长周乐基从的租穷啊能有从地图呃借用门门提出咱成等家成运兰坑格朱正恩院新春应该能遇满军甘冷家成前儿孙基租居三七十口纪念时等母星松秀等彼此不头动家成前儿孙基租居三七十口纪念时乡里家成租居前儿孙基租居三七十口纪念时 阿杰松和龙家城租居前儿孙子租居三七十口纪念时陈寿比家城租居九级单本前儿孙子租居三七十口纪念时几年八等只有前儿孙子租居马松来追溯西八日从地图阿杰用门门提出是东阿云兰坑格主任阿云楼庆建杰能为中华门门真他们杰克等横卡里车子清一来追溯西七口纪念时年八等 青一来秋青格级格级秋冬秋层级采购马松来追溯西游从地图阿杰用门门提出今天云兰坑格中期刘七爷能为提门阿杰送格提米头痛格级年十等供他们追溯西侧格级年十所年有 阿云整个从地图公司不前层级租居马松所阿金里云兰坑格从地图追溯不下进不及特级有德格里空比尼兹
0: 제시 니흡든인 제스 제집킹 산지르 종돈 긍기 산지르 용적 총도 총니 점준 보수급 덴슨 젠절은 간크로위 점중 저득 로브시어 간이 차른고 르글은 타르신 따르인 저록 니슬 모틀 없이요 업쟁이 점득 잡들랑 가망 용제 점득 잡들 레돈 라르킨데 땅습 땅왔딩 점응 저 점중 없상슬 원슬 도비 토럽심바 제속 지르중 점중 젠던저리 제슬럽 진실 메퍼 토럽심바 가망 용제 점득 잡들 등 가망 용제 점송디 쇼그용니 쯤터 제급 중요 망시랑 신체 레가 임비 니빠 개친 하리 원슬 도덥신요 쯤진비 부정쇼바 호위레이 어르강이 람득 찹들때 로르간 신체 차르글 종아비랑 그 환주 등 업체츠 공필 제춘 용라 삼득 세지르 비스 츠바시 인생 쯤중 저득 로브시 잔쯤 럭터시 비 소득 들 음극 바팅 쯤응 제 쯤중 상슬 토르동 왔팅 저츠고 용지 쯤중 담이 제승시 비 디비 음극슬 땡클시 바브질 저츠고 용지 쯤중 럭저동 등
2: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阿祖里等恰成见比塞地神奇坑阿祖里环球神奇坑跟公子们官品给其里之物可以不用用你儿子的金穷特顿的秀景你从你儿永不负担病恩拍话里雄话等秀见醒你阿祖里可以里之物参别马尼恩儿子们阿金特能请你从你儿永不及可以不及差不地 是路你同你儿子论层级路及丁层级吃出土一次来别恩也立即送有 没特别这个你同能西班中年的家庭新八等最后几个银库金藤能七着新八等等你只有团体这个银库七着新八地阿正共派这个车的八等没特别这个你团七八等 为求等这有比罗德里这几起风中年牌子可吃不得吧直到等不你等屁股罗德里这几起风地从地得不及等中中几个牌话的呢人穿眼睛如力起立子起风中年牌子得就是足些的官平给地能你最和娘头等送着娘头几寸币地这个罗德里这几起风地从地得不久久等中中年牌子罗德里这用这个起风牌子乐金不出这差价的生有机送有乐子文地出土也做这么理这几个你这么你把我什么都不应行这他等不你等屁股做这么理这地团林摘特等人疼摘特跟人这么等图这么修饰金劲下劲金疼跟得不等话等人权研究乐子文地出土也做这么理这几个不地从地加强阿这等正穷几个普话人权研究如力气力用机可不加强你阿个等正穷这个牌子给出西游记送有
2: 大家来看的别尼子北京各部介绍新的门把看这么些比是总的雷炸性别尼可等比看这么脱落不舍的北京参次落不成等北京的政治落不成中国啥事落不成北京落不够北京那个的落不成季节熊人落不够季上帝不大个不是落不够不舍尼落不舍尽罢了门口的落不成责任的他们连几个的位点什么事里面熊人可是人工资够季出版啊不是头头不是头不够三边这种过把劲儿呢我说都不有把通头就有。北京能力头不成熊人头不够强人过这种广东比不经历广东混熊把李亚军接不上过的本。到底龙这个你生的龙过我直接你的人连这个的这里接不下来。李亚军接龙民作为粗把不正这些把的我自己查的事儿呢你是懂你找不到不到等不连这个这老下去等。头不成等才这个什么这个粗把不正这些把的。我自己明白的生理不大我比自己什么经验情况了连这个找到下去电影。中式的出发这个自己来顿的查查二人的表现有。生理不大这个不是对不对。我自己罗布达三人情形没那么接近我的项目里接不下来罢了。北京参次罗布清等了接不进罗布清兄把身价为一你懂你是找不到理不大个不是。是不对的你懂你是找不到理的你是罗马三人把我懂这个什么希望罗布清都来不及的。你懂你是找不到理不大个不是。罗克文尼斯东尼斯杂志比尔尼斯等阿姆金巴不马兰巴吉吉罗马车吉克子向罗克的里面我在罗布扎吉克等克了你腾就是北京吉罗米的南巴托米强尼车金巴的接下来有北京那个的罗布镇向罗布克的强人个人这个广东比尔经历广东向巴李亚军吉卡隆是彼此村镇的下级古拉个没事干的个人有李亚军吉马吉不吉强尼不是我镇定特别是罗布镇那个是比我的城门是不是才能南部不信你华龙是彼此的结构及测试的来把等他那地里六百用云跟那些就接不下来罢了中国三西罗布镇北京罗布克街罗布街招致等级熊安罗布克等北京罗布克街跟这门扎瓦克街有第二个你比我呢跟你不送日进这瓦里接不下来招致等级北京罗布克等还有西国的财力差不空街萨尔托的黑顿门那自然村的所中的电视等而且这些国的财力是比例是电力和的多级等熊安罗布克的我在西国的参与的西国的马路参与的不加起来是动机对于能进的是吧等萨特尔能得把人生配置是动机对于能进的下进行是流
1: 德嘎里空的把原理策让熊团空比此样年等人让这不这干脆接空萨恰层不是恰比接客为人比也是人生本的同马的你是恰照西比正怎么中共这个什么了萨相单比地等玩通个都就是空的西有把人中期的居中也难着应拿你单口级蓝顿等恶气不等就是更严重三口恰恰恰那门喷身粗把才能就也叫手撕而且客人比地等玩通格正是蒙社提供层不行这不有把等蒙社的正是第二个人的来开发下就的你为路线上的接口机各个都是和特些啥事情让熊团控比接口撒气松克措施高修第二级主政权吧与特权机我在接口等撒口机因这个财富同步的建立团结不是比接用机我是懂因这个财富的使用你们来口等争取我生怕等这口等撒土从政口官吧地震门派口技师六次级干的内了破壁从政特巴等接用时措施八十级你单口是这个特策的得不及研判有机我说能有 松克吉萨尼等我特斯列家成立东车燕我吉我能看死西古勒巴日吉比尤巴等巴日地马日斯不有没

0: 文静啊，热心拿草机和些念得特别，把这头个年纪能安排什么？地从机三克万尼萨等，多年前尼萨勇士精从勇敢呗。特教西美比等土米松克机把这那儿，尼本的东南边也是西机，啊，这里你是就去个有。与德军机，阿张秋机借用 FCF 认证把这通马的给接把灯，把陈些币回去等着会儿。三坑机啊，你三这个门头就求把灯，啊你当时凑机几千人民币把这一阵，征集征集青年，征征中共组成了三项单币地等玩通个，征集都是困难西游记送油。与德全集德能阿齐正宗中共组成了相德和特西巴等三坑集恰成参加下设而今就是正普拉跟他不同意才从了正宗集政治给清洗而已了。这出了相德属于三坑恰成参加费而南巴斯比属于团结和经而已。即使阿齐金融集 FCA 认证集巴黎政治集高秀等跟他们更加一门问他把下阵营批送巴黎。
1: 德格里空的被你吃了内巴里年度手机恰不得是被正式的行呢三年地给地主的钱你和不得年纪而公民吃出了这个别玩杰克的相机的而说我萨克的图案比吃路等当地吃的这个脑子出了这样的活力没正什么叫不叫吃这个什么等这话就比马尼能不杰克的设计这一块话不叫这个开心吃路巴里内巴里杰克的脑子用动多动聚集在你和不得年当地吃的这个脑子很低阿朗库尔卡尔通特比三八什么去送阿丁，生什么日子些啊？这里日子也阿人都拉不起来，脑子破呢。而说话说征兵战绩差个啦，人家差成是有几十把的。做何事不行呢？我脑子很急，征兵战绩只差着蒙古马那和米送阿丁，不就弄了中跟差成破把的。你把老师兄给吃顿冷吃辛苦走呢？刚过特兵着了么？今年卡尔通不些把丁，吃顿阿路，真通吉哈尔苏不些些把的。
0: 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不这七年的你也这么年轻的节你吃不不然行呢也这么一次那么事儿节送我的哥哥生成的空气在这半米你怎么比你这个这一能恰死不等换句儿这错啊蒙通几级怕受了甚至的哈节不然行你啊扎手机许多蒙头等生成蒙头机下头的蒙话接的也这么那么比他不及冷车些这么的机啊就有三正能打动蒙尼其实也这么急而且可不及但不可其实动画等恰这个门别没特别你把金穷写不有把马死了或而母子从格了没特别多他们从怎么写不有也这么急是受金结果了卡特别说格了而且结恩有特错在你妈的不是他不及结让给我恩恰其实动他不写这么有急而就有这七年的人也这么急企图杰克的定这个二两级中有雷炸意义也这么急换就是恰空间在这个地方外头的东西下就有度就了我够急下头就这么死了萨克的地克有比阿里换就是天喷了而东德东京演戏就有空一该不是东德特领团体也这么急顶层是不是扎这个腰部下就等永久级摩车更新严重第一摩车等扎这么急阿里南京南京都等你也这么了环球级暖和宅霸地图你摩顿东德蓝湾后格盘着团美把穿着游击就有十七年的您虽然够不是一道凶然行呢阿里铺正个比也这么急那顿他们蒙人因就追摩更洋戏没把等而但嘎从门三星写不信游击就有有肉的将到阿里接送环车等相称环车级是不是这西不然行呢也让摩车格和金太别更急有这么的右臂阿里阿们红格我团盆顿狗臂的不及走人家的看得用于灿烂他有劲地能你先吃其些些啥地呢而且几把都见及盆顿狗臂的不及走人家看得用用七八地一门地公的阿里阿们给有这么急走人家靠近会是萨克的或者有阿里阿们等地人萨克不及难着不及口及也这么急没没难吃等盆顿狗吃盆顿不吃四川等有急就有
1: 你的个雷空的被你吃了一个人的时候你吃你喝不得你呢打吃不得你二十岁没给你的妈妈了男吃不见你哈尔科夫也从属牛这不是对你喝了你家不够的水比牛的人没这个见了都喝了吧等忙做人家了没有穿破过去不去了二十岁的时候你忙着蹲地他的蓝茶是没把
0: 你你的咖喱空的把原理吃不阿里总统特种普遍前年的人深层级国家西拉蒙特国内按大六月七号的阿里七号是本梦接触马斯国家的蓝色泥巴团结游击就有 看那地种子看你一地基烂恰皮你安大略切一蒙德大伙罗莫热加了个罗杰丹巴等看那地建成年成文字巴等而这种怎么这个东西班真不批巴两个话有看那地地南营那儿安大略切不行不准应西而就有安大略切不能米冷生命切不全部安压切不巴等阿智等卡纳迪真曾是阿尼有经切伏地生命呢卡纳迪安大略阿迪等这有把等粗呢阿迪纽约阿迪等这有
1: 这个里空的被你子了在你合不得你的娘们之老家组织中去古特雷斯以门口的空过进了罗尔基多不是真气气气阿波拉以内容气流了深度观测间给这么重就气气阿波拉以内容气音而大家比在你合不是你的空过进了阿波拉伊那把阿东这个江阿是阿这个通巴等，么你东等着中阿是真那么多好啦，等个是有接不接的哟。么阿拉上古人那把阿不叫怎么猛顿出现有巴等，那用的阿是那十寸铅笔切线有笔，我们等谁不是不笔，可真地位差不七万有巴哩。
0: 阿这三克兰基，同地三九年着林村设村，林村地算这个把人钱出等，阿等他都记等正出几阿年纪，这几个年了的是那一门，兄弟们都得，阿让这里空着不林村么见得啦，三种农。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龙城当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当点呢？其实个大龙南苑市政中心办的人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是跟城南去，跑不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人呢连餐的个总这个班当严重班人请错人。

三块钱，当地罗布中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个第四来讲了个国人老师比波罗尼比能个，这个把罗丹杰美吉佩吉杰德希尔萨瓦勒特尔塔尔辛西吉西巴勒，佩吉杰德希尔萨瓦瓜萨姆林吉西比克尔阿瓦西吉恩，其实呢，习近平当中克拉三百个四些。

中国三万二尼玛特别的是，龙腾毛泽东给，大厦阿在南楼等扎西等，下人等扎西六点西呢，路人人还为西部等多不等几小时就他巴等，路人人还为西部等多不等等抓通特，西部等人他们个西部等，多不等等人他们个多不等一辈，出门多不个有些少了胆囊哟。这些关系就逻辑的个三维能，龙腾邓小平起，他们托新疆用机过来，他们南下能有，西路系统各家各些罗大新尼班，抗击中央军干克了龙腾卡黑等个冷漠能个，他们的西部人计划下进的，俺猜这些新国战马同那些机有生，人西拉刚得了那顿的肉香更是那做人结结人。十七个人的西班呢，没娘黑西部人接话等，没孟西娃五人作伴点赞买人。十七个人的接七八个人是五十多黑呢，他们的西部人接话下几人行？但呢十七个人的接我村西的几人是十多人哟。龙腾江泽民记，他们托西根杰用儿下接呢，十七个人的接咋比咋顿等，而让西街村大林北啊用个了单的东马龙西南下能哟。龙腾胡锦涛已经，杰西等皮杰杰正在慢慢用了念书写等日巴等，慢慢用他们托西部人杰瑞小时，我们大把单兵等就写等日给写冷下都能有，因人个性不特皮巴杰，人家慢慢杰吹鼻测等，写出杰念书写册突然五色新版的那正在全部写人，当个隔壁小姐被中二层中摘出疼安慰到东北。北京年少时兵的希腊能动的足不是有，是个那年少的阿蒙用着年少人把的，但那年少着吃不起他那些把人。北京年少时兵呢，没成为龙四说把当，没成为干部地图人把的，没娘黑鸡年少咱们当，没可是给年少时兵咱们。啊，你那年少的穷用着年少人把的，但那年少着能动他那些把人。北京年少时把那杰克杰欢聚等，恰不是日个呢？是错。今看是血光时代建设中的政治年少时把等，慢慢的血光时沉腾开往血缘的感受时把的人，什么年少的年真年少人把的，但那年少我只认为他不能谈那些把人，年真是那不是呢？年少时他不啦？年春节，国人们年少时比国人幸运。啊，我跟你啊，忙做大白灯，慢慢接路接家接的时着，慢慢接都不和各种新布置时的，没长满洗白灯，没长满白准洗白，没长满针织脱边，还有把时节，孙娘们单边难把洗洗把洗给。日内年少的，人们是个年少人把的，但那偏激年少了，跟着他同为别人谈那些把人。沙滩是个了，脚把什么是白搭？北京年少时办地精，阿妈人呢托人等，多年门板呢多年用为国人心捏把了结结的。十次还是同步来别人的等人，七八容易热。俺猜也接可不接，我什么那次拉日巴等，欢聚等十座北京街十次拉的呢？年少就是些了，三日等辛苦些给巴等，刚看六看等。产物怎么样啊？来没通啊？啊，我通啊，解释了没通啊，就没写了。路线谁家等？上路啥个？大路啥哇？先开进都没把这些进没弄。学个日文的那盘村第二站一百，全用那挂零八等黑东西给。北京年少节的黑东区西班，路安村就身边第二个街连杆等西滩忙不有容。努力的那二零八年节都有的，是个内忙忙忙出去，何处人生等，人个人生，啥多人生是二哥跟你沟通等，忙忙用节都不拉的呢，中国前线单边十处人的节下十拉跟的等头，怎么了？我个里不是心里是心里做的，啊，你那心里是身边，我个里不过下也不接的。十七个人的男的姐，七八个人是哪里老板的东家把当？慢慢忙出来，哪里忙为头疼又等是给？用八本张人生姐，人们这家接当的，
རིམ བཞིན སྤྱི རེ རེ ཡབ ཀྱི གོ ཤེས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行业通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连餐当成的人手连餐的个总之把当严重把那人心错当总之干可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成了解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来用。
2: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松啊切切地的日中央龙成年成了这巧力空我给我成了这本咋同今儿可惜一定成了三本阿嘎斯是我一拿同地临层者虽然这把等年准办正凑下去阿这三克兰吉地上个临层能去哪了阿老今年孟嘎过这修笔从你腾腾等三本孟的满娘你是外因阿这三克兰吉同门一拿去哪了过这修笔呢阿罗瓦花一扎一直把龙月老新年目阿罗看把戏把地音们从明年的罗娘起家

这三克兰吉修你天南的高中修法呢把路啊白马当成个农业老新年目土城兰主席把地音了这个当然尊坑把路啊白马当成音了

二十一三克兰吉，学你吃那了果汁小巴呢？阿罗啊，怀清阿公家不给冷月，冷些年么？这还有俺这些巴地金，此尊可们此刻罗啊，你妈都记得怀清阿公家了。哎呀，尊可们怀清阿公家的金了。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Rayam

Yaa

中央的恒次能力马儿当地中期的三级的时候，我们出了盘棋战比过了过这个小比，切着给舍不得三百的高分些。

Sankalanji, Xiamni Dirangalin Tsinang Gojiyo Nuga Nangduan Nibati, Tsurungun Xiangchin Mamang Tizhuo Jinli Ayun Hankangi, Zhongsib Darpil Tongwi Janchim Jigdang, Zoyi Jiga Chimzin Shibshir Ligu Bewasibi Nangduan Dabshajayin, Chejiggi Shibda Sambar Gapsashi. Nichir, Tsurungun Xiangchin Mamang Tizhuo Jinli Ayun Hankangi, Chimzin Shibshir Canchung, Tsurungun Orga Rangchung Kata Songni, 中华门门的集团的集客集中四部大部分的跟着东西讲成等了从我们的相亲集中四部大部分的跟着东西所以各团的成绩的十分十有八十了十分十的参冲门院回这个让中总等多拉总的送的还是说从我们东西中看么想理下些才有公司等了多拉我这个团里配置也是这个了起立起冲击所中的人所是送的 英语生这次的协议大陆书记协特不见的中四部大部分的监察局等所有这个历史的事业内次了群用的议论是不是马斯而人们历史把等的可以见干客了而人中孟初级等年的人们的别的事业是了是不是参穷的中四部大部分的东西的第二部是比相似的理论的这些人人生杀死了 Xiangli dang zhong sib dang rib zhen jie meng shi jie tun de dong wa, zhe rig dian zhig la gan lan xie ba. Zhong qir dang zhong sib nyam ji pei ji la gan de dong wa. Temung xing jir yuwa ji.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현종기 지루니동

四川行情给各堂部路亚镇都清北拿落了呀，吉隆一段下面西路到安尼吧，四川行情给各堂部路亚镇都清北拿落了呀，配穷给吃个托不塌。吉隆一段西路到安西吧，四川给为六千起古宅推迁，各部别路线镇都托了呀，起来促穷起，你这个路线东林去配穷吃个托吧。 记录一段下面西路，大王阿爸，四川行情去宁段谈，参段去，爱情海西边，日子特别的也少吧。记录一段西路，大王中一吧，中央盐城的空气，中国龙城龙岩盐城古宅顶住镇多的去，四川镇过去，六千撮穿去路线起来去，每日去路线东林去吃个，昂尼不托吧。 记录一段安乐，大王一般中央盐城的空气级别，中国龙城龙岩盐城古镇去，顶住镇都出，六千撮穿去，路线起来去，每日给路线东林去吃个昂汤不脱不下。

吉隆尼东安路的王孙巴重庆重庆的这区杨年年主任安都从南罗里安修建。北京的对面路线东庆区县内整天前巴吉隆尼东出路的王尼巴亚光波满线西边路线的团队从为年轻的空气吉隆尼东出路北路三千座塔从为年轻的空气北街松嘎的年轻球队成了年里前东部出边先做了亚修一些。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生南所公共上林业年堂的生物所被列成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体育部空票改农村托管理区别，总值改善列成行。我听的列成总值堂年终收看改善的一行。听人列成呢，木头林业了呀，黄大年站不堂，大瓦次镇那年培育都觉得为，连王去执行西北陆总体，排集体年终收银边，听见呢木头新疆当约格收银。

0: Mantin lorim nibe lotir. Ngarang yang, yanganing jimebe chumbu ne yinarwe. Gangba ni jangne nasu tseme dangwatang. Gangba bedi yongtab chekar. Komba kangya bomitube wangki. Tabse wutuki, nekab lopcham jogwe chungwe. Lojik rinki lopcham jogwe jolu nyenne. Kimdu lone menju chekwe chung. Tongme loje ni, Amla chokshi cham ye tu menpa ta menki gor jizhi chebar gyogin ki che zhu menpa shikdu kyurshin. Kongki uzu ti tar neshir yuwa chi ne. Ngara lar yang rengguy nga zho yutubu chung ne. Tuidu na neshi dogdu chi ma song. Losar charji lodi lupdu jungma lebe. Ngara lupdar chi longmi ti tandu samlu tongshin yuemu. 文章录入十部级艺术教育电梯身边阿姆拉给我让录制七六七具体归家马南玩儿铁里都给我让各自铁位七位恰克有几个难修有归落七不得能没用这里就唱给七六度月别汤贵三杯七八月经其中我让录制七六七个录片汤作为着准当夜搜起铁盖加个他木薯叠住起 整天端给推素刚不得不买杯巴拉汤我让给公共给监护汤阿姆拉姨端不藏么女主前那素阴真级别给接不苦苏在了杜行个月别再一看别日蓝提一图阿姆拉姨自己蓝大的细碎不汤加个他木薯也不在了给人用我汤空也不热别起图阿姆拉姨推醉他爱女女个春秋用为在这南提个路北特朗
1: 我做他也可以没送完人家给那边那边拿路的还将干别崩别崩住了点点盘着村天气了就最切克拉咱们各位日向图儿俺最贪贵托大街拉咱们人也最切心罗铁切就心图三位罗列穷门来往给没了图最单位往给加个他木薯总的用不明明的穷样阿们啦爱图皮干别内这驴 阿姆拉了免去钱包露天用不及送些泥沙们亲别爱读及我就他免过女姐能力出位若干位浪巴球今天古巴人阿兰落不着七六级爱女学位巴拉了人年都上月别重罪难给来几把跟车感谢及温酒火重罪无连图来个车去穷阿姆拉几部贪贵三百坦得住及零件几部纪念样库尔米图别
0: 空内马沃基亚买本那么就可能过过为日给一人勤私心无卡些的送我汤罗内罗切的阿熊汤新鲜的住切的带过穷天不离别格数孙竹铺天津给马美罗多空气叠加就被拉尼了点年阿拉年的沉重情绪铁空玉兔康吉比之心铁大对年罗马汤列布列的永不沉不洒脱
1: 김장기초지탕닌신지주조웨응의로편탕초웨춘웨키커섭치기유원장직동급유급주류진규람로마중웨급대두미남기이문침부체베증름치레롭제작보르키코급쇼응의롭자알치로기섭정마체발모빈진뷰제수닝네종종토러브적지체바조유뎌로찰향튼티르발라기오고타직도치
0: 급티르암라기칭아잠뷰고네 我让拉里昂那段期读了件儿你是说你人间图看守路子阿姆拉的虽然不在美国内所在西部差前行罗萨尔格斯滚出了那连续于恰的感谢约不提的写的最晚让我呢你那些差给用为解读苏布尔岁当罗萨尔杰一年行巴拉的虽叫他送起年行图库前部用了
1: 陆扎亚着住的他们年纪的事从十几日中那天呢新年连完了呀就多动图个日了新年出的比
0: lam sabi nele ni tukushi. Jeju. Kongne nganzu chongzu tang parda nyewe nyedab zongki lupjigi nyeba che xing. Lupjin parze jung towe chongde jimbi lupjin xik tang jidu che di. Ngara tegar yangyar lupjar tang. Lupu tsukbe gupsu. Amla lar yang gyakyo ki rilam gyugu tsu. Kongki ngara thongma lupjin tu gyewa tang jawar. Chakyo ki xo jikdu chishin ki suybe gam nang. Ngar yun xing lento lenze ki nye kur tang kyunku. 提醒作为科技现代路不堂小心行度从对头总局马美罗多给主动路被也没见念刚谈了出最你拉咱们具体俺俩路查给各地的路查体路查体人你给生出结果文家马美罗多给七唐林七个民度天哪

0: 中国籍人民币在团体呢，我年纪只为七十几门事些事，我年纪只为西位狂别用话呀，贵别当贵为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籍人民币在团军军七国的事，我年谈的怕了呀，几个人没穷没干，中国党员堂，我恐杀鸡人的家长，看着带你呢穷没有些事。
1: 我年纪给科技给阿公里亚多不疼，我年纪变得难民，每日经营别，路过去团购疼，真是忙死谁了。给我点点穷用没皮时，中国籍人民币在团村边，可你路我真接团去，我年纪只为在为我点去社会人的签约时啦，点你我年纪只为为狂别用话，卡点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时。
0: 天一那甘肃全部疼，台湾人呢？中国籍去阿公是多不疼？我年去这地呢？给口疼，给个派去这面啦。中国籍疼，台湾籍去这样明白三不多些。可你来，我今籍团去，路过团我开了趟，我年中国籍里也多吧，我今籍团全部呢。我年话里呀，另外去多疼。 我年去搬到村里，经过区别，那团村民团里，他去吃土鸡精。台湾去西塘塘，做过康熙医生，甘肃塘吃我七八样，过紧用米西。我年去这西围矿边永久太阳，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贵宾东国的塘。我年去搬到村，推门脱了孙家七国郎。我年去搬到村。 屯木托里亚年久年吃过些事，西外几久的呢？这年平安呢，村民吃不疼，屯木托里亚几久用完，吃多吃不些。我年怕了呀，对于人我那边吃不起，到我们屯边那屯地呢，我年去这矿边用完，小金所谓，作为刚年吃不疼，那屯地没人没人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
1: 我年去搬到长满钦昌去看妈妈堂，我年去屯大院去，我年去搬到钦昌去屯大院边，能不去最多的去踏出去个些事。那么年去台湾出席那出席前年，西外几个去哪里几个苏东哥？俺去我年去吃些那顿汤，每个西外几个用完，别人贵的东西那顿。
0: 过了以后，台湾去当学堂，吃不卡糖，每隔几天谈邻居吃不糖。咱们家几人给不给土鸡棒？几撮去，我们今几天用完吃不接钱的，就是出门了，贵的东都有些。俺去昆明路，我们今几天群众吃不糖。台湾上街里的我们亲戚，他们去吃不些东西多了呀。我们去西塘卡糖，来这看的推测人心去。
1: 闽南文卓前提，我年去这瓦塘，每日去马王边过了呀，忙就过年出门解决糖，顶色比较糖。我年去这瓦西外矿边用完呀，贵的东西太了呀，人们人心去，贵这几个，穿过一年冬裙时，几个年，路过去偏叫吃不糖团圆边，羊汤边冷不些不糖，台湾人在年，路过去偏叫糖，亲戚老远边。
0: 快为冷不些么事？明儿呢？台湾人真去读书堂，第一呢别为，看这吃过看呢。我年去这西外矿边用完铁器，几个七十天时，台湾人真去。我年去本地瓦里呀，看心疼，看点用完呀，硬贵吃不疼。给个皮当完糖阿公吃上了呀，暖着当呀。台湾出个去西的糖，店里里呀。 都是大爷，我年去这瓦矿边用完呀，赶紧说借两点钱。我年去本地拍了呀，女子的手部断完了，先看样用个没事。俺去给个皮当完疼，俺恐恰在那六七点半送用车的，给口看着动物，路过去脚杆停着，脚臭点点去多久个没疼。
1: 南北空中去，台湾人进去，看这结果呀，拍动空中一呢，电影一呢，就图就个明白。中国为中国玩儿没出。

0: 미가와디 安全那么肯入其台湾人前起别卡这起 我年起本的你, 本的台湾瓦坦娘聚起归我你娘这样批给丁色平瓦切地西为机构用为蒙西丁不西丁归我你牌起变作娘烈里亚人路进途给我归地当地我你推蒙起创始社军堂中华美丽起变作家给东西西我你年夏冬归切以南夏冬前年变作谭牛总起娘烈平均夏冬堂蒙西只归平均集体 女孔堂,屯孔平均以南苦旧堂,烈日期切西平均,即屯借用其归。我你其实内落索堂,面具确定其娘烈堂,即错跟宋堂,即为屯孔其娘居了归地堂地。我你其,勤其色归蓝,也能拆跟从别色归其,是在即为协助展娘间堂,滚平间,得对间借宿,九瓦以南改革地内其归。我你其本的去, 中华以平均水均人力推木托里亚军进切记杨塔别陆局去到啊堂米日去到啊给客皮到啊姐姐提及热巴亚落宿家国巴堂米日去宁托乐不起台北东区台湾去对南尼给客基久里亚热来巴堂并得台湾为水地尼米日家他谈着啊月时给客基久用话的改表堂提那尊林七不尼 米日期电团前部一马地下米日用期开了一年七股学习电别陆堂米心电学尼国特拆化学习本的台湾瓦藏面人义期米利亚接着七部信徒西地人接着七股的堂米期地基团年七部信徒基久天年七股郎米给西位基久用瓦亚归地七别长电期恰下南湖大基修地推入沙巴亚 拉这心团去过年中华美丽给他乐不起用为电去沙皮年中国学习下面下米日期来往几段错不足吧呀归地东国别国体修行米日尼三块了重组几边能出行年月时米日里三块了几年米金给口卡几段几年出行年月时三块了尼米日期推门期 米瑞克他的牌旗,金西吉古洋银时,吉克书记习近平给电图,米瑞尼,三块来重组吉南旗,出行那不堂,陆局堂,文松,南美人的,与土吉克南图出行那边,去了,阿电金,阿来去电别,来往吉顿错过西图,秋树云呢,吉七年吉七出行时,马克西达恩格西松图,米瑞卡, 高东土那边南部提,人心推仓土居路为,团结其他堂,别的堂,提醒别的两天年,人心起主别,米里派起,来归王起呢,记得了,早晚年没把救呢。陆居你提,提到了怎么年起陆居来军都出席。陆居堂文松起,龙殿提,前日起人堂你的心电棒起行月时。他的变作快了睡不见团土,偏行月堂。 前在三级七大不堂,团里培育了丁色图培行班, 快乐是一部最高满了丁色图教主培行班, 계지 네버 격보리나 포줄 중심에 제다.
1: 응.
0: 시외 광비키 피초와 첨부 독특 미발 교육시 미리키 비리 정리 정신제도 요체디니 문체키 퇴거 강루 시례강 定级色堂, 加级七十九月堂, 给克卡帕利亚, 平均制度堂, 平均给定期节, 文切期, 推个坑容西来讲, 吉芒堂, 吉堂土九月十堂, 西地堂, 皮节, 娘烈, 娘烈节, 推着皮, 皮军土九月十, 西季间土九月, 增林地能, 文松土念于别能, 水天者增林, 开明林明能, 增林提供, 扩张力啊, 开林给马日, 推重塑, 扩了十一倍配给力啊土别, 定色别给我儿, 不退洗一把汤, 建完人路汤, 建完七十二十年半, 孙悠人路汤, 秋季人路, 居米切本, 国地瓦汤, 某处汤, 鸡骨, 鸡骨汤, 这道汤, 南阳塑, 鸡兰鸡家银帮, 水军堂, 水军门一别定在其内段, 用自己骑行, 女马林的内部节目时, 绝用其切一堂, 一段其切一, 西地切一, 配给其切一千里, 明日用其段图拉别, 真龙杂杂秋夕时, 他的增林地下, 而穷门用为普有千百看不堂, 普有里, 苦格萨维呢, 吞穷母, 文娘普有其苦人出里呀, 남양 년계 전로인의 내유비에 미르기양 갤람키 시도야 리뷰시 냠레 치탐 전구치 고이 치탐 각동치 냠키 냠게 치탐 돔돔 탑진치지나 내튼 틸라리아 렌지다리나 대부부티 기컵카키 켈리리아 저와유시탐 미르키 뚜람탐 레와리아 저와유시시 지켜수지 시진핑기 댄튼 米日里的车别真路那错了呀让几部卡带那节图片起给客几个米了让国家米高动起临时电力呀需图片给客干电力没事怎么能给客卡起推着配业周围了军团流年但是让他切过不疼心修机这一起真路里卡带做不疼 可是一部人心气两面比劫米日期两万几吨错过足够不及时米日期两万几吨错过不及时米日卡堂给客卡期对两堂两万平均天不了这些地平均地度两用堂是吃两股切地我让错错心那边三块了地西行吞别轻细细里准坑都起不堂给客卡期迷茫期各给天别 초아리는장비 他自己心里的狗月时云雄黑美的国内西为狂别起卓蓝托狗月的西为狂别起卓蓝托狗月的年安全单起推着皮皮军堂山给起作为开边两行年前别特具起当过些时西为狂别起卓蓝托狗月云雄起不堂整理给个卡堂念头一能整理起西的孙宫前皮呢 中国他虽仁义气美兵文军切头了他虽怎么领了呀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俩中国偏业脚步穷为却穷俗给几点起没卡些起呢中国结构他呢真义是如为蓝头人的月白呀心这钱呢中国几个马我西边到我一年多月时天天文静天气过落过些时了 秋心期到我车不时间时西为狂别期着蓝图久久地年业绩基础期中国狂别期着着了呀托南七八呀中国安联这不是人了特别讲中国民满期人义期别特命兵文军七班金别丁翠堂上多几年时丁翠堂上多天年中华一些别期 pungno le

0: 中国狂比起密兵文具的级别，拆解了托比、母亲列穷的形式。在我们狂比用为配角清波亚托比，顶住了穷的体位感受。中华民族呢，他们年年写的个新趣味每日形式。龙王阿东来起，西北狂比列，中华民族起，南面西的成都，西屯松溪，都是电波音的团结堂，云锦签约堂。 中华民族旗车军图，县里啊，建军旗不同，怎么领里啊？建完就别西个月不嘛这些。中国密码旗、木柱旗、隔壁东岸旗、密集三旗，日暮日贵月不同，西带呀，两百米别，日日晴朗，西带草里啊，密集大几不提神。西外狂北旗，卓朗土狗呢？中华民族旗，北京人呢？水军。
1: 进贡兵送七八西十人，中国密码里呀，你认不认送起？各都去两万来托币，最密起，东西几件事？罗家尼去，别特密兵堂，中华民族给他六千元外，中国普通文具去过呢？你把图，西的给几块六几，越贵不是？西的买皮呢？中国堂，咱们长马的那图，配给用米是不堂？ Pege mei bhi na, zhongu tang, zemlin changma ya, yun den ki si di to mi si. Ngan chu do shu jik du ki, zhengi ki, lega yina ya gu zhu di. Ge ke nga we, dom jor nga tang ge batang. Mi ma yina nga we, di ki denpa che gu lang. Par mi kong bi chung we, do shu liya den ji. Si we kong bi ki, zho lam to, nga we ya gu gu gu. Ge gup ji tal ge pyu sum chok bu yu gu na.
0: 我把图，怎么领去拍照？全部写过信，贴了端过不来，贴了都不行呢。陆局去，夜晚里呢，当然是。这棵树就是金平去点头，他在怎么领去拍照？看一些呢，这连这里没提，写的疼，拍给，娘们疼，娘们给接一些。中国各个他不行呢，在你手里，如果呢，英国提开领几个嘛是。 天山去怎么领呀？米西北外巡路堂，今晚巡路去，南宁北里那狗皮呢？他是没钱。西外狂北去，卓朗宽那儿他是有事。吕布，退入年纪八里边，先不头痛，带被退缩，让家属对明年不疼。米西北玉那家给动物，退入宁边哪里呀？让家属对明年了，今头去三不疼。 东东特征起，中心宁边南图让家属对明年不行事。中国西外狂北起卓兰地呢，来拉布尔托不西门一半。中国三百五年别村塘，拉瓜图有句国语前辈村里呀，安全当起，家姐村里塘，旁边拉林的人皮穷些事。对于人民拉林去哪里呀？安全当起。
1: 托他爬松土，西外狂北去，他这腿部整洁，西的娘娘去在对岸对不疼，他用钱不疼，让这让大去，西外清真西去，点笔疼，拉大签约是啦，怎么领呀？腿难娘，今晚没去不疼，腿难娘，改给米东位，开林他们这签约金，
0: 中国呢？托他爬松土，怎么领去？西的松江这边都学点不进去。 年限年轻个时，中国罗定玉米去安年，西外狂北去卓兰托，九年一百马些。怎么领去改革卡推木托？西外狂北去卓兰托改变，是娃一年轻个时。改革卡长嘛？西外狂北去卓兰托改变呢？改革卡新年推木托里啊，狂北用土了，改革谈改革牌新年，西的两年用土就是。
1: 中国改革前面开办的呢，来东区人对千年，人民狂币店呢，多米些啦，人民去路段开往店呢，也玩样多米些。改革开样生活，俺去人民去，首先开办店呢，从改革日马上班，民宿是几样，中国人民去开办两六遍，都穷苦去买日，年纪多，估计咱们自己给今年里啊，贵币多不的。
0: 就是你东家没交松绿，几个样？几口熟悉习近平去，他过于从来变觉得鬼疼。推着年纪别，搓到一那他过于从来念头，做准去鬼别穿过开进端那话是，鬼在南京人中去穿过的。

0: ཤེ ཅེ རེ ཤོ ཡི ཟེ དང ལ ཉིན ཟེ དང སུམ ཟེ ཉི སུན དེ ཉིན ཟེ དེ ལ ཡང མི ཉི ཁོ ན ཁ དེ ཡི ཟེ བེ ཅེང ཟེ དང མི ཤེ ལེ ཉི ཉི ཆ ཆེ ནེ ཟེ བེ ཆེང ཟེ ཉི ཡུ དེ དར སུམ ཟེ དེ ལ ཡང མི སུམ ར རང སོ སོ ལན ཅེ རེ ཅེ དེ ཚེ བ དང མི ཆུ ཤུ ནེ ཉི ཉི ཆ ཆེ ནེ ཚེ བ ཡུ བེ ཟེ དང ཉི སུ ཡེ ཆོ yang shu yi xi tie zhe dang tie nian ga ga xi yuan ni zhe mo qian cui shu jie nan che ji xin zang xian gu cheng ji ta nga shu qi gong shu chung xie ba da shu nga zhu zhe ba yi na zhe mo zhe yin lo qian ba di shu gu zu ba da shu kong zhu zhe ba yi na zhe mo zhe yin lo chong wa di shu gu zu bi sui yu ba da guo zu gu shu xie la ya cu xie le ba jiu ru zu san wa da te san wa 小唐伯爱以做接他们爱以接着写八个虚王也呢小唐滚不脱节突然接满一半谁说啊西北没那么多年真不注意他个啦孙子一不行呢这些写你一个讲得得比小写没有呢小出个一月小国的几个小国的唐不那么啦小米扛浪也是的 lechi nyi rhe zu gui ba tila ya, ma se wa tang. Si gan a xiong ji gub, lechi gubu ti u hi la la zhu ju nye pang ki ci xin yi rong. Ma ti xiu mi to cha ba yi na, ma zang ki nye bu xian ba zi wa tang. Xiu mi tun tang, sum, nye qie lang ba yi na, ma zang ki nye bu san wa zi si yu. Di ni, xiu nyi cho bie mi gi na, xiu mi tun mang xiu yin. xiu mi tun ri sum yu ba di nga tom ni tang zhu tom ji xi tom sun leng ju yu bie ma zang ti tun ca xin tu ba yin na san war zi wa tang ma zu gu ji xiu xie la xiu mo ri mi zu pa ma lun ni lin xi mi sui yu ri yang ma zu gu xiu mi ba ra ti ni lang ba yin na le ji sum zu xiu ba tang sum zin ge xiu xie do xiu la ba su xiu na sum jo a chang chang xin bi na sum san to le ji sum zu cho ge si yi xiu xie de ma bi pa le xiu mi sum lang ba yi na le ji ni chang le zu mi cho man zu gu ge bi ma de jun san to po na ge bi le ji ni zu gu ba da ta ga la ge bi ma zang ti yang jun san to po ba yi na ge bi le ji ti ka ra ge bi le ji sum zu gu ka ba ri yang ma chang tun po ba yi na ten yi ji le ji kar ka bie le ji xi zu gu de da ra xiu bo ni ba che ge ka bie mu di xiu mi tun qiang na le ji ng ri ni ji kar sum ne ne nga ji la do ka ba tang ka ba ra mu di xiu mi tun lang bo yi na nga ri sum ham xi kar sum ne ne chu ji ham tun ji la dong ju ta ge si tun ma lang ba ra nga de bu lang bo yi na tun zang ke rangi leji chirdin to, nga zang to leji ni zhugui. Ma zhug senji, shobor chima namla ya, para piu, xien ki shumi kang po ba tsangmar, leji chiri le zhug mi cho ba tang. Nga ni ka bie, dun san tabur ma am ya na, leji xien da zhug yu ba tang. Da ding lar ya shumi tun la na, nga ryu ki de kar, leji ji nian ni, mu tu shobor lian ji ya cho ba tang. 이양나 튠산토 거비 경지시 유바타 카바르 슈미 튠한부이나 거비 경지세 바르지니 거비 레지치 주바타 라리야 쇼보르렌치 자추기유 레지세리 둥급 레지뉴회 마오하 쇠미도바타 네부 토회 마오하 칠로네 쇠추미 양키시 튠산토 거비 니지연기 멍지유신도 카바르 슈미 튠한부이나 데니 도바르지니 조심히 경기윤나 대동주타 경기미나 마디 동규기 유바리 쇼제기 개방 지수니 지레 수이 레지쿠고 놀이야 디우 조주리시 라디 비토바이나 데리야 제가 토바르지기유 레지쿠부 참마 지도 진해 놀하 라디 비토바이나 구지 라라 송시 쇼차시소 지기유아리 신현 예방기 지수 신카시 유바니 쇼고 잠바니 가비 머지피 lagi xian su sa ma ni par xian qi ma men ji la tian ma de bi ta la la tian qin bi na ta do la la tian song xi tian di jie ga ka ba de to ba zi zi yu ge si ga ba ti ta do la la zhou yan na bang ma ta ka ba ta ka bie xiu mi nang cui bie mang ji nam xiu mi ne dun ju jie de ge bie to yu nong to dong gu yi yu yang xiu zi ge xiu ni xiu bu na 听忙不住为起，就不谈到时天再说两百亿呢。说钱跟天，只需说些，把了数字刻录日堂，写个秋天江明林，将对秋个写日堂，录个字数学把了，说明戏剧心理语，男子同别就是语，借拆头东土把亿呢。听的这个再说钱跟了，土把了做完当，说些东马土把了。 小天你卡得给小别切松子这是九把人只有抗议啊听给面。第三小这个没几个把他叫呢小天天本命有名了爹爹本命有名呢把他住就他把连小把连起叫就约本命没把人呢小天天小命没用钱那么当对你把他住旁也能把他头来给你做呢你就是
1: 对的把这个胳膊对门把它填松藏扔给月月对门把它填松藏就不行了小果的接个贴小不贴了呀头发是自私要的小子这个小把的科普头发可能小这头没嘴巴人家先放给修建个头发可以月了松子科别修建你体外娘子切我西松子科别呀他们娘子当朝玩
0: 人去过年，你特别不当。对此，年前送回去，康熙结婚那不我们他，他的学不新年，接这钱的，这些人去留当年，你们如托，你给内部送我的，怕你东东给，你们去过过月。你们如我姐姐，他们内部送我的，怕你送我当，新年了，即给内部送我的呢，新年给讲。
1: 在旁边，你们就乖乖，你们就乖乖上班，他去了，就样样抓当。小伙子了，退休呀，人长过一些，别那，孙子了，就该干不当，干吧，干吧，送一万呢，经过咱们退休，年前送回去，干吧了，今天那么上完当，可别内部正常一万，可别内部了，打算提出面子。
0: 卡别卡巴尔念住几句他，开始卡巴尔托巴伊呢，来去听句卡姐几句。第一个不了呀，卡巴尔哈卡巴列接托别听最语巴伊呢，卡巴他接着没接巴他，听最没巴伊呢，卡巴他卡巴尼接着一开念住接就卡姐接了，卡别人就留堂开，卡别念不堂对呢，三八粗巴做给修修规规矩矩。
1: 提到了前期，卡巴旁心，卡巴是一个特别那么团结，卡姐到了，卡别来去几天天拉着走过。你不如这个，如不讲给你个拉多，来去拉有些，卡姐姐没过班，几日间内部上我的，怕把速度接过去。小子你，那如你他的心级别，别没力气，如今有人天别没谁开这些心。
0: 这样，小米今年初八的月饼，小年这个小米一年就年八的冷就月饼，小米天那么怎么了？明是，皮就月饼呢？你不拉八的汤，松不拉松，西不拉自己，我不拉卡，出不拉六，停不拉日，接不拉下，苦不拉谷，就不拉秋，秋季拉特，秋季拉姜。
1: 说说别随随便，成名堂军令客，成名别随堂，明朝马赛，小米出了六康东西瓦当，小米听罢了，日样低康定西别吧，送罢了数康送十斤别吧，就记了多给他托特托尔西别瓦说，小米记了成名忙不比就一万呢。 长毛小寨他，陆局还将身为让大也参不行吧？当，拉着平安客，到市里面呢，等把西路当工资年，接着全国去，具体购买呢。 tere se gongzi la la gu kie.

0: 龙宫博秋国界与国同年帕达的进展呢生日接着几乎特别龙巴西都亲阿将经济亚电马电年龙巴提达里米吉达龙巴提也是不了米吉达龙巴提也多长浪不起劲呢就像阿罗亲松哭着提日日月把能年重头进展呢你们美国票价我呢下来今夕干呢你听你爹爹呢塞了去出了啦与人们前看那下下的铁银行是塞瓦达的今日我没有起一个面休息啦就随去吧马赛休息讲东随去吧温度各地层呢休息啦还将唐队堂通勤几个月吧你塞了去出了啦与人们特别吧他都是你呢明年这些电木大型去吧地里多土个月希望小姐的北美的给推梦梦影片日子记严重第二趟建筑你这一年也入春天期制作恭喜了颇多东西月小姐的今日叫他们抗中级别各部人员这么吸引了更不敢的接触他建筑这一年就不当更不敢的秘书建筑面想解决与不一样而送给陆剧托穷牛马赛得得制作出为哪我说日剧有把系列得得小野明天南着做见不堂这一年撒金喜别把我小谢爷能的话小老辈就别朝鲜日见汉辈接着送四十米三瓦蛋小老八人马到家马牛见了一个明白不马牛三瓦足三瓦蛋特别三瓦小唐伯俺也做见他们俺也接着死我都不念小这个拉里前奏几个月吧拉里娘拉着中月爹爹小这个前奏级别就念他多少年这么没影片小这他平松草别小县南军人协同呢俺在军队区别你都是军人叫我听到都叫我用就你年纪也不是三零给天地里天修三大家修你天界修天下
1: 这张
2: 第几个是吗
1: 陈素
2: 西屯去走啊
1: 他的林给你三个数天中央密码归用天里库别给陈浪给规矩他进入里天日
3: 三张南朝天给我们上俺来前作用修改别转移
4: 俺来前作用修改电话
3: 提前去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别给陈龙去根据谈陈龙级别来在哪里呀本就密码别转看谈中国陈龙别转看你别转写别盲端陈雄题目这里这里给女外国去团建卡级目的修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积极立功业，覆盖龙津县，按照地林给列前参谋许参，林建林按照列前三百来突击接续，林建林生意母体按照列前生居日话语，生意给列前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几个给积极建议给四段列前动作谈，出自端部内给不怕，生居列前动作。
1: 秋子原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日子动作。秋子过不来就不怕了，看给秋子日子动作。秋子过不来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子日子少动作。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日子动作。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日子动作。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秋子中央个呢，脚柱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秋子脚柱不难，脚边别怕了，生就是立正修脚，秋子脚边呢，脚边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正动作，秋子脚边呢，脚骨别怕了，老将给腿子这边立正动作，秋子脚骨呢，泥鳅别怕了。 看给秋天立正动作，秋子泥鳅呢泥鳅增一别怕了，俺们给秋天立正少动作，秋子泥鳅增一呢泥鳅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一别，天界呢提到三线能举日话语，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 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

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四节，唐中晚期的政治文化发展。发生于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如陈寅恪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包容开放的天下观有所收缩内敛，这对此后中国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然而盛唐的恢弘气象与灿烂文化所造就的盛世记忆却难以磨灭，成为文化基因融入周边族群的血液之中，其风流余韵继续在周边族群散播发挥影响。周边族群继续沿用唐朝的制度、语言、文字与风俗文化，使盛唐文明在边疆地区深入扎根，为辽宋夏金时期边疆地区中华文化的深度发展与族群交融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安史之乱。从开元之治到天宝时期，唐朝内部出现威胁政权稳定的暗流，朝廷内外奢靡腐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崩坏，边疆军事体制出现内轻外重的问题。为应对周边强大的不足，边疆节度使手握强兵盘踞一方，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央京畿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唐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士兵们只知道地方将帅，不知道皇帝和朝廷。在此情况之下，唐朝不得不倚重胡人番将充任边防大将，借重军事力量强大的胡人部族军队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开元初713年以后，粟特人从河西走廊一带迁徙到东突厥政权所处的漠北，再从漠北进入瀛州地区。由此在开元天宝前后，该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唐朝正是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防范契丹与西这两个强藩。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儿，他在和东北两藩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为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始任命胡人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即所谓欲以方阵御四夷。安禄山、史思明等藩将受到重用。安禄山发现朝廷的腐败与经济防守的空虚后，萌生叛乱野心，以胡将代替汉将，招募和网罗西、契丹、铜锣等部族壮士8000人作为义子，其密友史思明既是同乡，也出身杂胡粟特人。安禄山于天宝14载755年在范阳起兵，史思明配合，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太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戈，忽然遭逢如此强力冲击，一些州县不战而败，叛军一路攻破洛阳，打破潼关，占领长安。唐肃宗率唐军开始反攻，逐渐收复洛阳和长安。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回纥出兵助唐，
前

后共四次，其中三次直接与叛军交战，对平定叛乱起到重要作用。叛乱虽然被平定，却遗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问题。位于和硕地带的河北三镇，不仅不朝贡，甚至拥兵独立，实行内部自善，主要由原安史旧将控制，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是真正割据型的藩镇，俨然化外之地。其中也有一些汉人藩镇，他们的形成过程与职能不同于和硕型藩镇及河北三镇等，主要包括承担防御河北三镇、护卫唐廷安全、保护东南漕运责任的中原防鄂型藩镇，为防御吐蕃西南西北少数族群而设立的边疆御边型藩镇，与为唐朝提供赋税来源的东南财源型藩镇。这些藩镇均由唐玄宗时期设置的节度使转化而来，或者是因平叛有功或自立为王而被唐朝封为节度使。于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游兼三四。但也正是因为有其他三类藩镇的存在，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约150年。对于安史之乱的成因，从古至今讨论不断。由于安史二人的胡人身份以及叛军队伍中的边疆诸族成分，一些意见将其归结为族群矛盾与河北地区胡化问题，认为是截胡乱长。安史之乱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族群因素，但更多是不合理的政治军事因素。一方面，虽然安禄山史思明来自边疆诸族，但其阵营中也有不少汉人，如严庄、高尚、张通儒。另一方面，保卫唐朝与安史作战的名将很多也是胡人，如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突骑诗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唐军士兵也来自诸族。在平叛过程中，还有于田王尉迟胜亲率5000于田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再从更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势力既有胡人也有汉人，如田承嗣、田悦、朱涛、刘悟、李娜等都是汉人，所以单独以族群划分阵营是错误的。安史之乱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大一统体制破败，中央政权紊乱时，各种类型的反叛都可能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要实现民族不可散，首先要实现国家不可乱。要实现国家不可乱，首要是维护大一统体制不可变。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文化创伤和心理阴影，唐后期对唐前中期的文化开放、民族开放政策出现反思和质疑。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民间百姓，言夷夏之防心理开始冒头。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开始重新强调边疆诸族的差异性，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作品流露出盛世难在的恐慌与防范异族的忧思，如天宝玉没胡玉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玄德明王不觉迷，妖狐掩道长生殿。另一方面，文化精英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度下降。唐初，儒家并不占主导地位，佛教、道教赢得了重要的文化地位。安史之乱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发动唐代古文运动，希望借此尊王攘夷。韩愈更是高唱儒家道统论，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排斥。晚唐一度出现了灭佛运动，随之消失的还有景教、仙教等外来宗教，这些都暂时使中华文化呈内向收缩态势。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华夷一体思潮仍又重新回归主流。这之中的教训与启示是，稳定的大一统体制是多元文化繁荣的保障。一旦大一统体制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失去开放包容的空间，多元文化势必受到损害。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二，五代十国的唐风遗韵。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在自然灾害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双重压迫下，爆发了黄巢起义，给了唐王朝最后致命一击，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向统一局面发展的过渡期，诸多制度体系仍旧延续了唐代遗风，各政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等。如出身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曾明确宣布改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事，表明继承唐朝。后晋高祖石敬瑭在依照后唐体制的基础上，欲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对唐王朝的礼乐加以承袭。北方政权多吸收中央与地方官制设置，如沿用三省六部制，只是在三省长官上稍有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仍旧以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为主，在选官制度上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在社会文化上，北方出现胡汉语境消解的局面，族群差异淡化。为了继承唐朝政治遗产，沙陀人李存勖直接采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甚至使用李唐年号。与北方相比，南方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如吴越南唐文艺盛极一时。为了追求正统，南唐李昪自称为唐宪宗之后，仍旧以唐为国号。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周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本教文献中，孔子被改造成
圣神王三位一体的共泽楚吉杰部，是本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本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共泽楚吉杰部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同时在韩延辉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作为聚合东亚的重要纽带，汉字在唐朝崩溃后仍在周边各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朝时期，契丹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契丹与唐朝交往使用的是汉字。契丹立国后，才在辽神策五年920年参照汉字，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创制契丹大字三千余字。汉字在南诏是通行文字，这可见于现存的唐原兹题记摩崖石刻等。南诏的通用语言是与唐代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仅名物或与汉不同。例如，白语震旦、元、场及汉语的天子、震、臣。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即与唐代中原语音最接近。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蛮语言的文字，借用汉字或参考汉字结构制造新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唐朝灭亡后，高昌回鹘完好地保存了吐鲁番盆地的唐朝文化遗产。小结：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同时，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大唐王朝以极为自信的态度主动吸纳域外文化，除旧布新，将自身的成就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然而，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各族群贵族和地方豪强趁机崛起，各自拥兵自重，民不聊生，进而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907年，唐朝在动乱中灭亡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谷，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融合的基调。之后是赵宋见证中原，周边的契丹、党项、
女真、高昌回鹘诸族

同样建立了多个政权与之并立，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0: 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一家十一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二集。

0: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强渡嘉陵江，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四川阆中和南部地区奔袭。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由于又累又饿，加上沿路喝的全是冰凉的山泉水，陈锦章的胃病犯了，他身背着长枪和干粮，一只手捂着胃，疼得满头满脸全是汗。
1: 大哥，是不是胃又疼？来，我帮你备枪。
2: 文芳，不用不用。
3: 全体卧倒！
4: 谁中枪了？有没有人中枪？
5: 没有，连长，我们都好好的。
4: 我大哥在哪儿？
6: 二哥，大哥在这里，他胃病犯了。
7: 连长，陈连长，
4: 什么事儿？
7: 团长让我告诉你，这是地方民团在牵制我们。团长命令你不要理睬，抓紧时间赶路。
8: 这个，
7: 团长说了，川军已经集中了18个团的兵力要和我们决战，现在一团正在前面阻击，命令我们毫不增援。
4: 所有战士听好，毫不前进。
2: 三弟，把我的枪背上，快去追部队。
4: 你怎么办？哎呀，
2: 我穿的是便服，就是掉了队也可以赶上去。你快走。
4: 大哥，
2: 快走啊。三弟，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战士，服从命令。哎呀，走啊！
4: 爸，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陈锦章掉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主任耳朵里，张主任顿时百倍警惕。
1: 什么？陈锦章掉队了？
2: 是的，掉队了。
1: 现在人在哪儿？
2: 已经回来了。
1: 他在哪儿掉的队？
2: 过江不久就掉队了。
1: 掉队多长时间了？
2: 两天。
1: 去把他绑来。
2: 张主任，这不合适吧？他虽然掉了队，但是咬着牙赶回来了。
1: 哼，那就更值得怀疑了。李班长，到。你带人去把陈锦章给我绑来。
3: 是。
1: 王干事，你现在准备好笔和纸，这回借着他掉队，我要把他从前的历史细细审一遍。
2: 张主任，能这样做吗？
1: 有什么不能？王干事，我提醒你，斗争形势复杂，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陈锦章被绑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陈文华那里，陈文华大吃一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张主任那儿。
4: 张主任在哪儿？
3: 第三年屋子。哎，陈连长，陈连长，
4: 你放心，我找张主任问件事情。

0: 张主任，我大哥犯了什么罪？
1: 我没说他犯了罪啊。
0: 既然没犯罪，为什么要绑他？
1: 这个呀，主要是他前两天掉了队。
0: 掉队的人多了。
1: 陈连长，前两天我们有两个战士行军当中掉了队，被敌人俘虏过去了，又重金威逼利诱，让他们重新钻进我们的队伍来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应当清楚啊，我的工作那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
0: 我哥哥掉队就不纯洁了？
1: 我至少可以怀疑一下吧。
0: 如果你这样说，那我可不可以也怀疑一下你？
1: 哼，怀疑我可以啊。你怀疑我什么？
0: 你虽然没有掉队，但同样存在着被敌人威逼利诱的可能。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也不够纯洁？
1: 放肆！陈文华，你不要以为你是军事干部就可以胡说八道。你搞清楚，审查掉队人员那是保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你干扰我们的工作，我同样也可以抓你。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0: 放了我大哥。
1: 陈文华，你要想清楚了，你这样做，你大哥你三弟那全都得完蛋。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审查你大哥那只是例行公事，他只要讲清楚掉队的原因和过程，很快就可以回去。陈文华，你是不是想激化矛盾啊？放下枪。哎呀，这就好嘛。陈连长，你作战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好了好了，你现在放心回去，我们问清楚原因和过程，很快就会把你大哥送回去的。你只管放心，一百个放心。
2: 在张主任和颜悦色的劝解下，陈文华回到了连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离开，张主任就下达了命令，将他和三弟陈文芳全部抓起来。当天晚上，对陈锦章的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0: 陈锦章，谁能证明你胃疼？
1: 陈文芳，他是你三弟，他的证明不成立。还有炊事班的老齐，当时啊，他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通讯班的李栓喜。
0: 那陈锦章，我有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你掉队以后，被敌人抓去过没有？
1: 没有。
0: 你可是要想清楚了。
1: 要是我们查出来你说假话，那就要枪毙你。张主任呐，你放心，我说话有两个原则：在敌人面前，我不说真话；在自己人面前，我从不说假话。
0: 那好，陈锦章，你是什么文化水平？
1: 大学毕业，在哪儿上的大学？学的什么？上海艺术大学，学的是师范教育。
0: 汉中这么闭塞，你怎么能去上海上大学呢？
1: 我们家算是富户，供我上学，还是可以的。
0: 哼，那我就要接着问你了，你带着全家人参加红军的动机是什么？
1: 这，张主任，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0: 你家是宁强县的富户啊，是剥削阶级。陈锦章，你自己说，你参加红军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怀疑？
1: 张主任，谁规定出身富户就不能站在穷人的一边了？
0: 陈锦章，我提醒你，现在不是你审讯我，是我命令你回答问题。我听说打宁强的时候，你父亲帮着红军筹款筹粮，还把家产拿出来，有没有这回事？
1: 有，这不对吗？
0: 对，完全对。可只是表面上对。陈锦章，我告诉你，这正是我要搞清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这是有什么目的、什么居心啊？
2: 你说他是什么目的、什么居心？
3: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里面肯定是有阴谋。
0: 陈锦章，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傻瓜。
1: 如果你不是傻瓜，那我就是傻瓜。我们全家人都是傻瓜。
0: 陈锦章，你冷静些。你冷静。
1: 你们提出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冷静？这种问题怎么了？作为剥削阶级，你父亲也包括你这样做，合不合逻辑？如果我这样做不合逻辑，那陈独秀、李大钊是什么出身？什么阶级？他们建立共产党，合不合逻辑？需不需要怀疑？
4: 包括张主席、陈政委，他们是不是都应该交代动机啊？不许你胡说！陈锦章，你不许胡说！眼看着审讯进行不下去，张主任只好暂停。经过思考，他觉得强攻不行，决定迂回一下，让王干事去开展攻心战。 他特意叮嘱王干事最好能以闲聊的方式，再让陈锦章放松警惕的同时，从他嘴里挖出些有用的线索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此前王干事通过对陈锦章的调查，已经不仅了解了陈锦章，而且对陈锦章充满了敬佩，这使得他在和陈锦章的交谈中，完全消失了火药味儿。
3: 陈锦章同志，请坐。我不坐。坐下吧。你坐下。陈锦章同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回答，好不好？你问吧。有些事儿怎么说呢？你。
1: 也包括你二弟参加红军，我完全理解。但是，你父亲为什么会来参加红军呢？你也怀疑他的动机，对吗？多少有点儿。那我就告诉你，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为他自己。他以前呢，抽过大烟，红军不许抽大烟。 我妈妈呀，非常愿意让他跟着红军走，让他彻底戒掉坏毛病。
3: 哦，
0: 是这样啊。
1: 第二呢，是因为他整天听我讲共产主义，他接受了我的宣传。
0: 他会接受你的宣传？
1: 为什么不会呢？他不光接受，他还觉得共产主义是他喜欢的。
0: 他喜欢共产主义什么？
1: 他在现存的社会中生活了60年，他对这个制度的腐败和黑暗不满。
0: 等等，你说他对这个社会不满？
1: 对，非常不满。
0: 可是他是地主呀。
1: 他是地主，可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逼他交课捐杂税，并没有因为他是地主，官府就不抓他的儿子。所有穷苦人能够承受的一切，他都照样的承受。而且因为有我这么一个闹革命的儿子，他比其他的人承受的更多呀。
0: 那你宁强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妈妈还有2个姐姐3个妹妹。
0: 他们是什么情况？

0: 身体不好，是小脚，他现在啊，独自守在宁强家里。
1: 陈锦章同志，我跟你说实话，这一点连我都想不通。你宁强家里还有个老妈妈，你怎么就能扔下她，带着那么多人来参加红军呢？
0: 这
1: 不好回答吗？
0: 哼，不是我不好回答，是你这句话呀，问到了我的痛处了。就我的本心，我根本不想带这么多人来参加红军，我希望他们呀留下来照顾家里。
1: 那为什么又来了呢？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0: 王干事，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没有搞清楚，那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无话可说。
1: 你说说嘛，你就给我说说。陈锦章同志，
0: 王干事，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们家为了帮助红军，把后路全断了？
2: 当王干事终于了解到陈锦章全家十一口人参加红军的原因后，非常惊讶，也非常同情。他当即去找到张主任，把情况告诉他。但是无论他怎样劝说，张主任仍然不相信。王干事心里很急，他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会很难预料。但是以他现有的职务和能力，又没有办法阻拦张主任。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当天晚上，他连走带跑，一口气赶到20多里外的二团团部驻地，找到了赵政委。
3: 什么？抓了陈锦章？
1: 是的，陈文华、陈文房也都被抓了。
3: 为什么抓他们？
1: 张主任说，他们家是地主出身，参加红军的动机可疑。
3: 荒唐！要是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那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有几个不值得怀疑？
1: 赵政委，我接触了陈锦章好几次，我觉得他确实了不起，不光是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忍辱负重，境界非常高。可是张主任很固执，他现在是代表苏维埃保卫局。
3: 不管他代表谁，这件事都极端错误。如果这样乱怀疑，我们队伍中还剩几个好人？警员到，备马。
4: 是。

0: 哎呦，赵政委来了。
1: 张主任，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陈锦章是192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呢？
2: 老党员又怎么样？当初那么多老党员，现在还剩下几个在坚持革命啊？
1: 不管剩几个，他都算一个。
2: 你这样说话是不负责任的。
1: 你把对革命忠诚的人抓起来叫负责任吗？如果这叫负责任，那敌人巴不得你去负责任。你是在为反动派负责任。
2: 老赵，你怎么回事？
3: 我审查他不对吗？如果他确实是革命者，那你用事实来给我证明。
1: 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吗？
2: 不够。
1: 那好，我再告诉你一些事实。昨天下午刚得到的消息，他的父亲在给部队送饭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了。还有，他留在宁强的五妹，因为消息闭塞，没有来得及躲藏，被白军抓去杀害了。

陈锦章很快被解除了审查。为了让他平复心理上的创伤，也为了让他有更合适的工作环境，赵政委特意向上级推荐他到红军被俘厂担任政委，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只是有关他父亲陈大训和五妹牺牲的消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三天后，陈锦章去红军被俘厂上任，赵政委特意为他送行。

0: 赵政委，谢谢你啊，这一回啊，多亏了你，不然很难说会是个什么结果。
1: 不说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哎，锦章同志，说句心里话，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左的思潮这么有市场，那么多对革命忠诚的好同志，硬是被肃反掉了。有时候让人想起来，简直心痛啊！说句心里话，我舍不得你走，可是我反复想，你的身体太弱，不适合在主力部队。再说，北服厂有你的家人，你去那里，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照顾家人。和家里人最近有联系吗？
0: 没有。
1: 宁强那边也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你有没有听说他们现在的状况？
2: 大哥，
3: 大哥。
1: 哦，是文华和文访，他们是来送你的吧？
0: 是我叫他们来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1: 那好吧，我们就在这里分手。锦章同志，多保重啊！再见，
0: 再见，赵政委。
4: 大哥，听说你要去被服厂。
0: 是，
5: 大哥，你见到素梅告诉她，她托人捎来的鞋和毛巾，我都收到了。
0: 她给你捎东西了？怎么捎来的？
5: 只要有队伍从眼前过，她就追着打听是不是朝我们这边来，硬是让他们帮忙捎东西。
6: 哎呀，这素梅啊，可真是有本事。
4: 不是有本事，是有心。
6: 哎，对对对，是有心，是有心。
5: 哎，大哥，你让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0: 我有句话呀想问问你们。参加红军一段时间了，你们有什么感受？
5: 你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0: 当然是说实话了。
5: 那我就说了，红军啊没我从前想的那么好。
0: 为什么？
5: 我说不出，就是有感觉。
0: 那就我来说吧。三弟啊，你年纪还小，不管是闹革命还是参加红军，都凭的是想象和热情。今天啊，我也实话对你说，我对你啊别的不担心，就担心这一点。
5: 大哥，我
0: 革命啊是好事情，可是革命不会那么简单和容易。不说其他，我从1924年参加共产党到今天，这11年啊，我贴标语、发传单、搞学潮、闹暴动，可是搞来搞去，整个社会丝毫不变。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们的力量真是太渺小了，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不。

不如一只蚂蚁。是红军来了，才改变了我的想法。攻打宁强的时候，我们多少战士都是赤着脖、光着脚，一看就是只穷得要命的部队。可是，可就是这样一支穷部队，却怎么也打不垮、打不散。你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这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这理想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从古到今，哪支军队能有这样的理想？哪支军队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就凭这一点，我就说，不管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这支队伍了不起。前几天的审查，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可是不能因为委屈就怀疑了我们的选择。今天我要走了，我想来想去不放心啊，所以我要专门告诉你们，好好在这支队伍里做事，不要委屈，不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革命，其实还根本不懂革命。哎，我这些话呀，可不是随口说说，我是想了整整夜才给你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二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伯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英。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丽、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转学谈得了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青蓝银

0: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关键问题内容的三角的规矩来进行推进。这个年纪，公看不上，想了三角的两大的人学就赢，天地三角的技能团做不腻。
1: 习近平去人民松总基地级别贴谈不谈一般，标准级别级别过他。
0: 习近平去人民松总基地级别贴谈不谈一般，标准级别级别过他。习近平去人民松总基地级别贴谈不谈一般，标准级别级别过他。 米家扎的这话前面过了说音，
1: 相听的孙局去南京西部南西路呢。
0: 这个来我那边边，您说，中国中央党给罗局堂参点一级行政纲给总理级别，习近平给人力松总基地给贴堂不得你吧？你晓得，中央参点一级批准纲给不准缺的，改用是准备签约。党个组建组建不错准，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去。
1: 当当阶级级恰恰空白级内部西部路西出不得，人力组建切具体，改用新增级，按些对白内部套就就军用切的，三路三八的，大瓦三八，缺当三八节，日的人不杀对人心级，对的，对人三八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级人力扛着些军用的空白动物的，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路级人力，其他的军用的空白动物的，新旧切些开进了。
0: 규림댐백군의랜드비
1: 두렵사르바다
0: 퇴주기고림따라总体签约进，全年数的松懈、担懈、迟疑，入定数的松松，根据团结约。松松卡境里，用这套准备签订同意一码的，台南给贴堂部拿，移动中一路大瓦局级别内，移动居住路大瓦中一边办理给松松艺术这边对吧的，台南边拿，移动局边路大瓦局别内，移动艺术这住路大瓦一边办理给松松，我不就额计对于。
1: 习近平给人力松总基地给贴堂部的泥巴，标准准备七八天，党用的改用美丽卡给密码呢。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力给公布的，下巴都习近平给人力公布，老不中的拉达拉顶十七九路，王炸点被六十块钱钱被，加起党员的来接吧，忙做接呢，点给你给他就人先给退人了，可往俺这边顶十不连吧的，送给你他几多退吧七吧。
0: 让到俺三路的七八岁，差距这几天，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的参团机构用的军用钱吧。中国解决点被基座人力及人力工被集中了军用钱吧。美丽用的人力杀对是中级损修改变钱吧。人力的让都不让办了，各地三百几百人动了。基座人力及人力的活动三百多吧。
2: 中国南北听了进了点呢，阶级突进作用的，美丽加达的老级恰恰了，全用呢各地东西，三六肯定点不得，三百多票全部便于给人力团结起，中国的呀团结开进不等于。第二个内裤呢，比外内次，这个说起习近平去刚阿达，中共中央七八岁就给原来委员，给自己个关系总理李强去，这个说起建国路军给你吃呢，到我这边情绪对你个去做。
0: 平常集中做，集中重点去单独区域去内斯坡轨道批不他，内阁六十六天了，做不起他，内阁若叫命了他，内斯坡轨忙错了，谁闹事？第二个来我那边问你去，你把两个月所参与你是重人，单独区域去内斯坡批不完去，让这个平常习近平给的，集中总给集中干过了，明天前面的这把前面你就出不听有。直接说起习近平给参团通缉能我们说，做不定开进能有。 사내가다 디젠카기 체만니도 지접수지 좁든 공부캐친 라다 튕규 체대 퇴주 까짜짬이야 존닝키 뇌지 보기도 규대 뇌쇼 유규 닌제로 급길레 된조비 뇌지 튕배지 계급 뇌고 뇌지 용동 객세 우율 행간다 체줍 도담부 계급 기준부 니베 뇌세 체줍 렌제 체유 계급 족도령 신기 미순로 급으로 가다 중국 안능 중국 록슈 족준소 레저멘더베 로급 도슈 김미책동사 유응의수 교유 제니슈 등인 중국 안능기 미게레 주변 은규 속중식 아대 송가라 뜻디 서지다 뉴십 미미 넘부소 최시를 직제 제대 주의 뒤규기 거기 집유 니주디다 크잉네 빨렘바다 저순 삐입소와서 제대 지류 거기 집우쇼에 레든 주바라 전리기 정시 대교로 코든 제유 중국 안능 레저로급 하스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alinge Gungam Sang, Shamla Zemlinki Tiling Kasan Shibi Li Tseng Shu Yin, Tinti Li Tseng Ki Nang Tun Zuh Ni, Zhugutan Eri Zhuwe Zhuwa, Mi Man Le Tu Yu Jibi Gwar Ta, Eri Benjo Le Nyamle Rok Da Mi Bar Suwe Cha Chu Suwa Ti, Yiren Le Nunshu Zhu Tu Pam Shibi Gwar, Kola Shibi Mi Tab Ring Nui Pi Ge Chi, Zhungku Lo Zhu Li Ki Su Pi We Gwar, Yorop Chang Me Gekha Mangbu, Ningdu Lo Kang Zu Gwar, Yang Gyar Simshi Chibi Gwar, 中国塔日本给科比汤国居共年来了切西萨巴国别国了卡纳达塔日从团建的给潘给国所引香乐听的里层给囊团西部车那么先说在你是苏民给三岁所南所给二多四已经活络给及那么多唐土特征的用为日朝部塞库斯塔中国起居把握音乐真尼他们给前年高为七门红行月 罗尼舒汉克吉苏拉里扬金总穷阿提查多多街扎区域中国坦阿里查多区进入泥土岸及措置为地归托天尼嘎新坦齐林银西巴坦天尼格真马季金齐林齐为森灿西日吉巴咱们了明日个年代坦土木托制度电别登具天着体外忙完西归个月吉巴兰索别给其忙不下月 第六大王阿爸音乐真气念蓝句朝阳所念催切不句他的周阿切年罗曼松为二日朝不提你预不是西的家族来给为杂志的念中国堂二日忙出去自团这只给孙念点别对日所去了给客堂给客盘去之外他都能写呢米他米盘去之外是中国堂二日这只给陆句了七的钱呢第的不米心归为登句绝给没浪阿月 怎么连忙请你别告诉我，而且得不如看他，中国忙嘛，不不，你们是不吃不呢？平板不留，请这去中国谈，而且这话日话啥不进不谈？天天过年去，自动去，突然来给我忙出去，在这电板前边拍，中国谈，而且给他们年纪六个人来谈，记错了路。 别给给追了么子，这个面目。我应该没忙爬起，咱子你三点起，这他都不应别。给他们给这位青龙具体模特短缺所具有的观点单元。听个中国谈，而且忙出去自团中，军前没把前忙都做新月。你多看没你说怎样了？龙哥了，而且查着忙不稀奇。小红书那年，人你给米给起，查子昂大透过前年，中国查着谈，这这些又不是。 第六大王阿爸罗安伊娜，二日巡逻路从城啊中国边界滩路中前边，电真修改，超过铁罗尼塔，切个俄罗通文局的穿越。二日马斯卡汀罗宾克罗马高曼西中国城市前街，人民南去中国人听着他，虽然念不着这部戏音乐，从南铁还将杨村进行日节写乐部戏。中国滩二日拍的这位梦醒人，迷茫给穿越。 音乐侦探塞库斯南竹塘托罗尼徐吉给在这他们给切不提中国塘二日之外出给金月米去人那边的他忙出给中午呢同的派出所托中国塘二日派的去这位军子营把团委给托呢杨家日日就穿越中国塘二日这团塘年来呢米心爹穿越 而日偏有心就的那个他留大王洗碗开不着切别忙对当街另外不单呢中国的长久给得出松围而日忙错罗松起人了得几盘月这家国国内雷团欧元康起大王给把年数开不着切不另外把谁呢家政恶中二国一推着三八谈家政恶中二给一东路三八米着你给中国谈这团制度起别没团起个月不是 中国坛二日自团去登记呢，迷茫给吃过。在艺术新年，三国四坛音乐镇蹦蹦音乐节，毛五素七坛托七落七的 推门托杂着村别军将军行松组于不是昆翠组不宁东部营不满是跟他们给为推出给杂志养营第六大王阿爸中国团而且做大起毕竟托建筑能够中国团而且给前点别特别电令给中华组局年年三百点开南年中国罗松塔他能体会认为呢中国团而且这晚特别给组织南月闽南籍中国堂而且给克米籍闽南籍泽团籍登局阿联盟话摩托车的中国堂而且孟春籍泽团西边中泽的军队按团车速交进中国了日瓦境地中国堂而且泽团籍拿车了严得给不切割日故骑行于不是而日堂一人娃东土团的落气松沉所特朗普斯兄弟拉里亚一人了高动情绪接入大约在年初新年而日诺斯部长被身体而日传给一人了边角铁年来起弱没不思维高动其他三百两年当年一人了真心给为民这特企图就自己越级写不是一些明年而日传给前具体跌出了在朝不是越容拉达其他不能看三名不谈团为给偏正了头西越这月期特别一人去边教他盲村女婿切入着四中一人国米国的干米图就是米四百提来到的一人出去国国谈他呢人不懂土团年提人不是兄弟着对你给那所看年月几天又不是而且诺斯比在年初新年用这级别记载了行呢而且提年内送一人了高动级别开空提可追谈成经给诺了死了错到见证老子李丽所开空阿牌给其他我谈之一人给六岁起我卡其他没给了给我自己来过从对学术六岁日常别人所开空给出头忙不那个参照起个牌给其他又不是先让您对谈判的老子拆解拆局都能从团所谈之外预备一人给这月目前出去咱高动社区难处预备而人研究起一人谈变作中外预备给客了人不先别高动起别贴本身特意能够提咱们店面不谈可别提狂徒为数亲笔一人了变作他去没特别不提你免得给你念的动物都不行日子就约而是谈一人给梦出谈而是高动起书给我一人给南图明暗为了准备需要忙我谈为了在谈恰吧我所管不及给你最团与不是而人们这种感觉看起你最别玩心呢别身体一人了高动起特别不用这么切狂起去做开心呢一人给我了李尔起阿国在谈路据给马叔所拆与不是一些明年而且一个高动起特别别一人给边角谈忙出刚的阿尔为切入主角人吧没面试我应该一人给提醒起切不是给随共起名字抗议时呢一人给爹呢随共起不提高动唐林起不来应该提为起为文字起个预备时其中国家对于中国罗的一人给伊斯兰斯尔吉狼吉而且与人一人了变作高动起不谈一人给变作马拉了高动了卡爹就被女婿席恰月你懂下面就给了而且错讲吧一人给您对垂头那七天切记一人了女婿切不准备变作高动切不谈高动切个题立即卡了切不给不是我应该提了一人给国古的没不是一人给切头中间给路车娃莫和别的给在你说新年给广播基座这位年就来地图第二次别落实就习短信而且一人了高动谈莫出卡车年归所正经特殊节吧我把给偏着特没几谈而且说给几归了明年一人给连路个体温切来体位落他去吧越界点不是第二伊人给总统批次袭击杨克而伊人谈中华起个给给着谈切断了更多东国真是谈温数了的呢这越清这起批准提为用真切入主角是一几点不是一些前年电吧而这边就高动起伊人给国国罗多卡托东高马斯提列多的推不在查度中华谈他呢马吞东都拉里扬吞四百马斯过了十月，农民安慰脱了钱呢，而这边就了穷困所死不谈，而这给个米托不谈，月米托吧，领头车瓦机给他去给干那熟悉的主角也不是，而这看那些给这西的心就看起突然心就吧，外头还没有。 提伦普斯兄弟年轮了地内给个先期人一给对路谈端途就给了国国内帕瑞布特居民财产给南期切斯铁能冲切别中镇内他的潘格提内拉里亚潘格先期给措所给了提日记电影不是 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年度六十多周年，团结进步了团结交往他，国营业务了团结批改改革新化，年初年终了团结快乐时报主动推出长途动画节前的，人力推入给快乐时报批改了中国趋势跟团结给表现月，年度下面你说做出来，人民村民操心，参与你说送年必经托推行，各地操心去密探推荐业务他。 团结团包括杨志西和九团组织七八团，推崇苏泽民村民、我们团组团、泽民村民、镇都的七八所，连接起过天津就六层别瓦市。因为罗先生，中国推广仓位苏中里日给马拉他，规矩给那不保存了的呢，每套人员来载体。 出的抗联团结团作为特色党部的举办，官地党委，六十人住团，那不热住，团内人部的阶级，苦口三不息参与。他与泽民村民创新团、人丁区桂团、民村杨乐基、内部店别、所列村民、热沙巴、六十人住内细菌间隔皮具求索、公园的具体、检索团、面具、老鼠所、盲村开空了，区别，协助村民公园开店担心。 人力银行团、人力国企所、村民团结体的基础机构国团、人民集团企业团、新力额度团、拆动弱脚机、民生村民规矩那把军械米把改革单位，每套人力机、人力拿错了团建角位、派通七八个月，恰巧为团内扩展起廉价力气团。 推送作为南部团结去年用了的呢，中国的呢，快乐时报每套人员六十先给规矩给，取得签约开签谈，提高速，动起给出钱来确认约。每套人员六十谈，村民两者批改给，团里六军车多，中国通的派出所，公司过一谈，两类那边太空车的，每套人员开空给给及两类给开别呢。 快乐时报老早给科给六十一期内部谈团里批改给注册讨论完，人民的钱不低。一些下下类苏中的这个所在所列村民谈，通错了细节给，取消扩团前呢，三年提给团里城镇经营权人部了规制签约。F这个给科不多，新来过十谈，级别协助村民规制前呢，三年提个城镇谈人民安置批改给人部三百多吧，人民的签约。 拉丁米林克给科普多中国起来给三年提个谈，俺们来签的。人力资源谈，所证提醒增值期间村民规制签呢，三年提个查到村团谈，苏中历史人力资源去人部了，俺们的签约。中国村民了村民团来批改给俺们俺们就签的，土木托过一谈，张扬。 熊产通讯密切不接给团内批改给国有地铁，密特人员团村民六十天，官片给团求索批改中华的官地单元，密特人员团村民六十天观察团，苦心地面按批改七八天，熊产六天去快乐时报，密特人员主讲给马拉他开车特面。 中国通的派出所秘书给推门去开边内国租的国一堂熊产，南店这个密特人员主讲去南苏租不谈，台北单内，密特人员六十天给团官片去出所批改中华的官地单元，快乐时报密特人员主讲去出国短不内，俺们这个错给促进团，出门前的密特人员主讲了熊人家被给进俺们来出去了。 集团群枪用完，工地单位派他。密特人员总共去官片前夕谈，密特人员给接俺们来出国，用炸七八年。结合秘书咋给他念头，咱们可密特人员俺们来争做主编派。中国多细提，跟前没把吃住了，有的吃住外国团的，可能是不人员给接跟四娃工地单的。密特人员批给他，主讲了中国老周谈，中国趋势，结束培育。 年前苏丹克陆续开了一起续，瓦腾反而错别。因此，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当年苏丹农局村长托马必坚去对称南端这些穷者村中给他，抗体及罗顿出国去罗顿菜掌握七东西给主张是不他。罗日罗顿菜。 泰瓦市中年咱们是不提。虽然给用给落日落居菜给给这给咱们送月节给这钱又不是。我把钱呢你都给你送就送了也没说苦苦都不切就是。第二苏丹克隆十九号早晨，三度准备应对落去南昌通马提延伸。铁托呢，应对落组织运输切勿错把参与。俄罗斯强美部长林振兴操控到的俄罗斯强美南控十九点那个年前开闸前边，连续五百单呢。突然地突击图，俄罗斯强美结合开启陆续规划得几场年内年前出牌牌就是。国内是被日本给吃死，东都湾区女库两年前谈对呢，俄罗斯强美给去忙不，印度落拉苏皮乔我先退不远。虽然是从去年冬天明年是送落了，女库四句所句给呢，因为落十九一人，印度落了村子人心去四句送话，我所就这话谈，给用所忙说了对称女段这切，就连每把级别长波去村子买不随不是。你当下面你说这样了了，虽然去人对定价激情十分爽呢，不为结合给人数区别呢。虽然去对称女段直接三百，超腿时间改变了路，各具骑行去不谈。人对日子脱单麻辣烫，不断车站拦住，透过长途东行去不满塞，趁昔日春抢秋呢。人对老段了，门外脚不谈，门外多肉谈。人间卡过去，蓝水足行越几点越不是。虽然去那么些趟，苦有人情，普尔摩和他哩。虽然是兄弟，明儿朝阳给起的阶梯，点家谈。第三，人对金松节金陵店的七百五十七斤五，对称女段直接三百足准谈，平均七百公里东行越几点越不是。第八去，明儿乘骆驼。人对老去这些足球的面，你当下面你走出来到我堂伯，爹妈给那么些他，女空几句恰恰不易。人对女辈老在三百一十七边，连根一个我是看不着吃不他。人对老在三百老在去，强求不在他。人对老祖宗七百的口味，接成所住。人对店家都归脱单满了，窗内店被锁入脱单。新店面的谈提醒人对老。爹妈去女库马拉塔，只推前几个接报所给贴了名的。马文把人对老去刚给贴了，所就给名贴，生气情形又不是。挪威托马别间穷为对称女段贴，最多的七彩忙头着新月。你端下面你是怎样落作别？挪威人对女别公司马别间去对称女段这切穷者忙不息做个生存段月。第六大湾泥板，挪威女个部业，挪威乌龟鸡，所来林去南产了，苦有修根去解剖切割了，我所出钱这不提呀。挪威从来人对老看，通马的团成体了，立马存又不是。俄罗斯强美女控新酒店那个开闸前边，年数来我不单拿。去了呢，俺新俄罗斯强美给科比陆续用控作业。龙罗塔尼女拍摄高速送月门，文件那么些给书根贴不拉不月，贴贴俄罗斯墙面给刻给，人对罗塔拉给图片，女库尼偏村四十七边，那不组装骑行月不塔，书店给刻落着落书马拉去，只有金库罗瓦，唯独里亚内门去，明年落书给国库机器的抓塔，感谢龙女塔尼女呢。明儿偏着团购收摊，明年给偏着继续给刺激趋势吸引。人对女不谈，出售老段去，老手买来了，与人相菜端着谈，老段店家跟送，抗体电力人心切入端机，切脱不及送月。分来人对女被团错给拉达零斤八，外月人去。俄罗斯强美给科比，人对女伴杨家土姑七八天内推动起四句新面板，有人去女库马拉狗住了三十七八新银币，文字钱又不是。端午乌兰巴托了，俺心我将去那边看又不谈，俺这个错给娘俺谈国主给激情，昨天错给昨天听出端午蒙古给科比解释乌兰巴托的错不是。在二十年人气广播，朝鲜开会天门第一处，中国谈俄罗斯天不谈谈国间，三只新旧日节国主给六月七九七十四八，中国谈俄罗斯年历着令从头到尾是开不着七八天多呢，中国谈俄罗斯开给七九年历团成三天许多来不存续。 Tatingi Zhonghe Nyamle Zhuoling Cundu Ni, Nyamze Ge Cogi Nyangam Tang Gokju Ge Jijin Cho Kencho Ge Cogin Ting Jubdun Be Shor Cho Chigu Kechen Shikshi. Zargui Be Zane Sato Ne Tongwa Shina, Zhonggu Cho Ge Bunri Tam, Cen Shibi Na, Arab Nanji Ki Bunri, Arab Ge Kep Ka Ki Lakze Tui Mi, Nyamze Ge Cogi Jigyu Jigshi Rigji Kechen Che Nyamshu Chibi Tam. Zhouzi To, Zhonggui Tanggui Jin Gokju Lakze Ki Laktip Tam. Nyamle chumze chokzi, lakze bichun ki biri so ge yi tan yi yi ki jesi chechi bu xia yubta. Cokshu tuymi, tuy nyemi tu je yi dalo tan go gu ne sindu gu gu yubshi. Cundu shukin arib gikam nanji kuryu tan namsi le tuyn si si zhang, fasa le sargui bi jeji tan lin qi gub. Nyangam tang tu gyur war gen chan mi, che dan tan te du ni mi ri yong gi tumun gi jenon xik zhi. 중국탄 어렵기 서쿠인 망부식 템바댐바탄 템바 체잠키 냠시 뉴주쿠이키 콩수 더바타 서신치교르타 자탄신교로 추통콩군바 지롱초바소기 투모정신키 내툰체교 조경배 탑수체나 자와주여가와타 계주의 퉁조르탄 락제 냠주 냠용 삐리지니 동미기 담가식리지 손도 Arab-nan-jee-thang, Arab-gee-kab-gee-thu-mee-mang-bu, Zhong-kui-nyang-am-thang-ju-gyong-ki-chum-jee-le-ce-thu-ding-jo-che-xin. Egypt-chee-thang-sim-ju-di-ne-gee-gee-gee-gee-gee-gee-gee-chee-mu-wa, Ahmed-yee-sar-gui-pa. Arab-gee-kab-du-si-kun-chi-wee-nyang-am-thang-cha-ba-thang, Nu-ju-la-su-mong-si-xin-pa, Tu-yun-shin-bu-nan-ju-gyong-ki-lak-zee-ta-tor-thang, Da-sip-ce-lin-ki-nu-ba-mee-tang-wa, Xin-de-mi-na-chab-so-mee-tang-wa-so-gee-gan-ne-che-yu. 我应该中国罗州塔卡谢人萨比其具其特塔强处别老子娘苏娘苗姐而且给科比四一塔能系做塔吞月了米同乐心图别重置塔罗中其人月别塔皮皮具切除别娘烈城市解约解送月不是重置针对其实自用问所空间城市卡级列 로숨진키 콜레시비 집주락제르밍네비리치바타라레치두겐참주웨더십체린람수르 加拿大和日瓦尔基总统春门体 지지니슈시니 整罪给给给你比从团之为批出了书金提给他在这给推博品博起吧杨呢从团传门拉索起别那不肯用团四别文件起个月不是同埋边角整罪起别的给给书边角的给破土听论起哇整罪起别提言而以从团比如成绩的行呢 Shabshu Tsongtun Tsubi, Nanin Arita, Kanadi, Chuanibu, Tsongtun Unbor, Agor Tongchur, Godon Tsam Sibatini, Kualishibu, Chuanibu, Tsongtun Jawa, Chishu Gitesi Yimbashi. Arini, Kanadi, Chirdong Chomja, Chishu Ti Yimbata, Yang Kanadani, Yoram Nanji Pubi, Ari Tsongsotan, Shabshu Nyokin, Chishu Tishi. Kanadi Wene Juna, Ari Chuangi Gorje Chidabgi, Bugi Twinze Ta, Lokshu Chuje So, Leri Le Shukin Tsubchin Tipumasi, Kanadi Kileka Jiki, Chomja Chishu, Meba Cha Zip Shikri, Riji Kajan Ki Wumba Cheba Shina, Gorje Sabe, Kanada Tutona, Shukin Chimbu Tip Missi Mu, Wengan Tuyun Ringburu, Guntu Chetsi, Kanadi Lene Chiku Shurguta, Mulo Jim Teshurze, Gacha Sipar, Perguimata, Dilutan Sanglur, Benjo Parze, Gacha Tang Lewatan Tengchun Nita, Lewatan Tengchun Sum, Sosur Cheguibashi, Arichoiki G2, Quilin Lobby Gorche Senda, Kepta Chetsi, Kanada Potu Tiwe Chiwa, Poguimbashi, Arimune Juna Gorche Sabi, Ari Kim Santan, Kilegi, Nirgo Mane, Chiru Juguta, Mulo Jim Teshurze, Chiru Jugumansi, Gorje Sijugi Wunba Chitab Che Wejang Xinki, Tsongtun Ki Ji Yuli Riki Simshu, Chi Chi Chi Gushi. Kanada Tan Sansam Ji Wei, Michigan Adini, Ri Lang Korsu Legi Juni Yi, Adi Ti Dibu, Huidmo Yi, Kanada Gorje Kanun Gibatini, Michigan Adi Kim Tanta, Kele Gorje Kanun Gibatan Jik Tsunchi, Ri Lang Korsu Jun Tsongbar, Lemin Yung Chi Tiwe Mangwa Chi Gushi Ji Shibshi. AT Kualishibu Chomje Yishiba, Taiwe Dai Erki, Kanada Ta, Ariwariki, Tsongtun Genda, Tingman Tunyongyu, Mwenbachina, Chuanibu, Benjorki, Podu, Tiguiba, Dini, Tsongtun Chumu, Larsu Chiba, Yana, Chutun Kangsi, Jogur, Gundi, Dong Sibi, Munzin Chibshi, Yana Tun Xin Xini, Chipsiki, Jenzudi, Susiki, Chipsiki, Sizen Mu, Tiwe, Chekba, Jendur Chiba, Tiyin. 明儿 林초기 티룬포스슝키 첩시기 눈슈 티외치와 쿨교인비 문진 용캡안 지그유 카나디문니 어릴 총통구연로바니 게난키 첩시기 튜몽 문진시기입니다 첩시리지토 모구의 땅추비 땅쇼카키 갭교를 용캡토바타 망초 주제둔줄하삼키 카나다타 어릴 총통주문니 치틴치교로 갭교를 지그유 Kanade Zungli Kanyin Wune Juna, Arir Namgur Chekbo Denba Ti, Rangwen Le Gapgur Chitze, Wense Tupu Toru Chukyo Yenbata. Kanade Mangcho Gi, Suitab Chewe Tsongtun Chuitun Shigla, Mingda Guibli Chungwe Chepsi Gi Nyinga Ti, Gorche Le Chungwe Benjor Ki, Nyinga Le Hachan Ki To Yubashi. Arir Wune Juna, Kanada Gorche Sabduba, Situn Tan Tsongtun Le Rigi Mina Mangchiwe Ngogwe Cheba Masi, Tadun Arir, Huar Jie Chumshu Nyeri Cabar To, Tapar Ri, Limda Chishu Gi Tsongtun Mengchu Xik Riji Jugu Yubashi. Ngogu Chikin Ki Kongsu, Mangzu Dan Tsu Yubamasi, Tatung Jinda Jukjibi Tugi Ki, Demgu Chu, Pambar Simche Chibi Jitun Dan Ki Chumita, Ngadi Bunji Minyongwa Xik Tsu Yu. Tenga Tirun Pu Lero Ki Genkul Nyongwe, Zongtun Xunba Surba Pengsi. Tande Tuisu Goku Meishu Ni, Kanada Tan, Tsongtun Mengzhu Ti Riji Yongzhang An Xie Yubashi. Singalingi, Kongzi Li Tseng Nianzhun Shukin Zhuga Yin, Li Tseng Gengku Nankin Chambasiri Lashi. Lengi Ne Mutu, Zhongyang Longchin Nianzhin Jikib Li Kong, Pyoge Chilamto Guji Xubi Li Tseng Xiendanam Sengjo Naro.
0: Di Tan Ni, Kirangi Suzhuo Dingyu.
1: Basi Gangi Zanyi Angda Di Xibi Ne, Gyuji Tun Yu Tan, Xibshir Gichir Jin Sebu Tong Tubi, Lo Debu Nangchuo.
2: 前屋对战吧，恰当阿金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小布奥多月，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别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6: 那个住对战吧，刚过了选兵呢，吕军因为马车，很多呀，让过人改变那就来越土不值的。地摊里，既然去恰难月，
7: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偏学东土。
2: 기군체제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研究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面。